0: 德的哲学，又在德国的鲁宾根大学以研究庄子的哲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啊。啊，对了，我们在座的还有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志吗？
1: 有，

0: 哲学博士学位啊。啊，对了，我们在座的还有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志吗？
1: 有，

德的哲学，又在德国的鲁宾根大学以研究庄子的哲学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啊。啊，对了，我们在座的还有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同志吗？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我带着我才能上公圈子啊。
1: 对不起，杨姐怎么了？着急忙慌的。
2: 刚刚听到苏联政府的召会，他们要在一个月之内撤走所有的专家，而且还要撕毁几百项协议和合同。
1: 发生什么事儿了？
2: 我也不知道，我先走了。

0: 运桥啊，
1: 总理，
0: 主席好点了吗？退烧了吗？
1: 医生刚刚看过了，烧是已经退了，这会儿在里边躺着呢。

0: 主席。
1: 主席啊，
0: 躺下躺下。好些了吗？
1: 年轻的时候啊，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淋雨，雨下的越大，淋得越痛快。时过境迁，现在变得娇气了，淋点雨居然就发烧了。
0: 主席啊，你就不应该拿他们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1: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0: 下个礼拜啊，苏联专家就全部撤离了，他们接到命令，所有的图纸模型技术资料全部带走。很多苏联专家都不理解，因为有些人已经娶了中国姑娘，结了婚，生了孩子。这个赫鲁晓夫这一手拆散了多少家庭啊。
1: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啊。他赫鲁晓夫不仁，我们不能不义啊。这些苏联专家

0: 远千里来到中国，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这份情谊谁也抹杀不掉。
1: 是啊，
0: 恩来啊，你要代表中国政府为他们举行一个像样的欢送宴会啊。
1: 好的，主席，您放心。尊敬的各位专家，亲爱的朋友们，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主持过不少欢送会，但这一次我心里很难受啊。你们来到中国，为了援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的人来的时间长一些，有的来的短一些，但无论时间长短，你们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代表中国政府感谢你们。亲爱的朋友们，说心里话，我希望把你们留下。我们几次召会苏联政府，单都遭到了拒绝，我们没有办法挽留你们，但我相信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朋友们，我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一路平安。来，干杯！
2: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在短短一个月内，苏联撤走了1390名专家，343份合同被撕毁，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半途停顿，一些厂矿停工停产，由此给国家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0: 赫鲁晓夫撕毁了协议，把专家也撤走了。我们现在啊，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可谓是内外交困难。有人跟我建议啊，要以国计民生为重，暂停原子弹的研究。
1: 哎，我不同意啊！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搞原子弹搞了一半。 就因为别人釜底抽薪而下马，那算啥子嘛？要说穷啊，我们不是现在才穷，建国初期我们就是一穷二白。要说困难呢，打刽子、打老将比现在困难得多。我们共产党呢，就是硬着困难长大的。我句不中听的话，也是粗话，就是当了裤子，哎，也要把这个原子弹搞出来嘛。你说是不是，书记？
2: 原子弹要搞，那裤子也不能当。尤其像你这个外交部长，那是中国人的门面。<笑>
3: 当初搞原子弹呢，是党中央的决议，我也是坚决支持的。但是搞原子弹，绝不是一句空话，它不但需要大量的经济做支持，更需要高端的科学技术。现在苏联人。 把技术都带走了，这对我们来讲，可是个巨大的考验。
4: 我看这是一件好事。嗯。

0: 这是大好事。如果赫鲁晓夫给了我们尖端技术，这个仗以后是很难还的。在当今世界，原子弹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也是外交斗争有力的盾牌。原子弹说到底就是这么个东西，你没有这个东西，人家就说你说话不算数。 我们要在国际舞台上有话语权，就必须发展核武器，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1: 来。

也有人不怕鬼。经验证明，越怕鬼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吗？

0: 爸，我饿了。
1: 哎呀，进门就喊饿，快喊你妈，她随时都给你备着呢。
0: 真的？妈，妈，肚子饿了，有吃的吗？
2: 我就知道你回来会喊饿。
0: 我就知道你给我准备好吃的了。
2: 怎么样，你们部里也是吃不饱是吗？
0: 一个月就20多斤的量，哪能吃得饱啊？我都饿瘦了。
2: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爸呀攒了一些好吃的呢，一会儿啊妈妈给你做，让你饱餐一顿。
0: 太好了，真是是我亲妈没错。
2: 慢点吃，别噎着。就个咸菜。我问你啊，你那个朋友沈小琴怎么好久不来咱们家了呀？
0: 他蒸发了。
1: 蒸发？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我给他写过信，打过电话，还上过他们单位，他们单位人说他调走了，但就不告诉我调哪儿了。你们说是不是蒸发了？
1: 我们家燕子啊还真是富有想象力啊。我告诉你啊，他很有可能是接受了秘密任务。
2: 您是说他打入国民党内部了？
1: 哎，别瞎说啊。哎呦，来来来，
3: 慢点慢点
1: 慢点，我的闺女啊。
3: 慢点，
1: 再喝一口，再喝一口才可以。哎，好好好，
0: 谢谢大
1: 哥。哎，

0: 我们没有计算机，只有原始的算盘，手摇计算机。
1: 事在人为，不管用多少年，我们都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中国的土地上长出原子弹，长出一个民族的尊严。

1: 主席，吃饭了。我说过多少遍了，我不吃肉，不吃肉，你们的耳朵里都塞得拧毛了，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0: 主席，您有一个多月没吃过肉了，您不是说过吗？吃肉补脑。
1: 我现在需要的不是补脑，是补骨头。有些人就是想看着我们在困难面前趴下，可我们偏要站着，脊梁骨要比过去挺得更直。把这碗肉给我端出去。
0: 主席，您看，做都做了，要不您就吃了吧。
1: 叫你端下去就端下去，哪那么多废话？
2: 你聋了？我的话你听不见呐？主席，你给我记住，什么时候全国的老百姓都不饿肚子了，我毛泽东在吃肉。
0: 是。
2: 你家，哎，别急啊，你呀把这个肉送到厨房里，叫师傅剁碎了，每次给主席加一勺，他吃不出来。
1: 好，知道了，总理。
0: 去吧。
1: 主席，唉，你每天只吃这种青辣椒，不行啊，没有营养。眼下全国的人民都在饿肚子，我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是有责任的。你就是现在摆上一桌山珍海味。
2: 我吃得下吗？你看看这个，这些在第一线搞原子弹的科技人员，因为饥饿，患了夜盲症、水肿啊。主席啊，放心，我已经做了安排，要集全国的力量，保证这些搞原子弹的科学家不能。
1: 让他们饿着肚子搞研究。这些科学家不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他们如果继续留在国外，依旧可以享受很好的待遇。可是他们为了祖国，克服种种困难回来了，我们对不住他们呀，主席呀。
2: 你看这样可不可以？快过年了，嗯，我想把这些科学家集中一下，让他们吃点肉，补补脑子。
1: 哎，这个主意好，嘿嘿，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0: 尽可能多请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在一线战斗的科学家，啊。
1: 好，我原想安排在北京饭店。既然主席的意思是多请一些人，我就把餐厅搬到人民大会堂。
0: 我看可以。哎，你还没吃饭吧？来来来，
1: 主席您吃。
2: 要过年了，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啊，过年了总要吃点好的。今天我把你们大家请来啊，就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请大家来吃红烧肉。我知道，这两年你们生活得很艰难啊，我看有不少人患了贫血、浮肿，还有夜盲症。可是你们的骨气没有减，斗志没有衰呀。正如钱三强先生所说的，中国改朝换代了，尊严和骨气不再是埋在地层深处的矿物，中国人跪地求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请大家来吃饭，就是毛主席提议的。毛主席一年没吃肉了，可他希望你们解解馋，补充一点营养啊。同志们，你们不要服了毛主席的好意呀，大家吃吧，快吃吧，老先生，吃。同志们，你们不要难过，我相信困难是暂时的，当我们的原子弹大响的时候，我请你们吃大餐。
3: 同志们，大家拿起筷子吃。哎，同志们，哎，大家都拿起筷子啊，都吃吃吃，来来来，都拿起筷子来吧。哎呀，哎呀，同志们
1: 啊，动筷子啊。
3: 各位专家们，我陈毅拜托你们了，你们要尽快的要把那个原子弹搞出来。嘿嘿，我这个外交部长这个腰杆儿才能硬啊，拜托大家了啊。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天际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哪不在？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毛主席今天请你们大家来，主要是和大家见见面，聊聊天。除此之外啊，请大家吃个便饭。
1: 都愣着干什么？来呀！
0: 大家不要等了，就这些，大家吃吧。
2: 主席，我们就吃这些。
1: 嗯，现在国家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成了大问题啊，要过几年苦日子。所以啊，你们不要嫌我毛泽东小气，我知道。你们这些大使在国外都吃过大餐，这次回到祖国，咱们就随便吃点便饭吧，啊，感受一下家乡的味道，好不好啊？
3: 好，主席，这辣椒也是我爱吃的。哎，
1: 董彪啊，咱俩是老乡，这辣椒肯定对你的胃口啊。其他吃不了辣椒的，我看不勉强啊。啊，
3: 我还记得主席曾经说过。不吃辣椒的人啊，是不革命的。
1: 我这也就是开个玩笑啊。我们共产党人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肯定是不吃辣椒，谁敢说他们不革命啊？我记得啊，你们第一次出使国外的时候，我就在这儿给你们送行啊。一晃几年就过去了。有的同志啊，换了好几个国家，啊，你们见的世面比我大得多，有什么感受说来听听啊，啊，哈哈，让我开开阳昏。
4: 主席历来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们这些大使啊，都是主席手里的风筝，不管飞得多远，线都在主席手里。
5: 对对对，
1: 你这话就说错了。如果把你们比作风筝，那也是祖国把你们放出去的，啊，可不是我毛泽东和总理把你们放出去的呀。
0: 主席当时拍板啊，让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去当大使，确实是一步高棋啊。现在看来，你们做的都很不错，确实不如士兵。
1: 你们的事啊，我多少也听了一点啊。耿彪啊，我听说有一次你跟人家摆龙门阵，说你这个将军当年手下带过十几万兵啊，当时就把人家给吓呆了。哎，有没有这回事啊？
3: 主席，我那也是实话实说嘛。
1: 实话实说也要讲分寸，特别是对那些比较

0: 小的国家不能伤了人家的自尊心呐！常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主席，我记住了。我今天请你们来还有一件事，那就是请你们分析一下当前的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带兵打仗之人。
1: 这些年又积累了当大使的经验，你们呢，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啊。
2: 黄在呢，我看还是你来先说吧，你也不能白吃了主席请你们吃的米粉呢。<笑><笑>
3: 好，既然总理点将，啊，
2: 我就抛砖引玉。我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外交上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
3: 和我们建交的国家现在已经有几十个，尤其是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后，我们已经走上了国际舞台，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嗯，
4: 我让你说的不是这些。主席想听的主要是现在我们外交方面存在的哪些问题，以及今后我们的一些主攻的方向。
5: 要说问题啊。
6: 主要还是来自于美国操纵的反华包围圈。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看美国的眼色行事，对我们进行包围、封锁，甚至是攻击。
3: 现在我们建交的国家大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除此之外，还有北欧、瑞士等一些中立国家。真正有影响力的西方强国，目前还没有一个与我们正式建交。英国只能算是半建交。
0: 鹏飞这话说到点子上喽。面对我们目前严峻的国际形势，我们的主要的战略方向，就是争取西方阵营中的西欧国家对我们新中国的承认，打破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我们的封锁，开拓我们的外交领域。
7: 早在几年前。 我会见法共代表杜克洛的时候，就向他表达了希望与法国建交的意向。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为什么要和信仰、制度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呢？因为我们搞建设需要引进他们的科学技术，他们做贸易也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大市场。 所以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建交，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如果把恩来的话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打开西门。打开西门，打开西门。
3: 主席，打开西门好啊。嗯。好，好，好。主席啊。
0: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给我们外交部来了一封信，希望到中国来访问。
7: 好啊，
3: 蒙哥马利是二战时候的英国名将啊，他想访问中国，那说明我们中国有吸引他的地方。嗯，但是由于目前我们中英两国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他的这封来信恐怕也是投石探路。
7: 怕我们不接待他。嗯，你以我的名义给他回一封信，正式邀请他来中国访问，而且不限制他的时间和自由，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想到哪里去看就到哪里去看，啊，就像当年斯诺那样，用他的眼睛去感受一下现实的中国。好的，主席。
8: I heard you like smoking. Please try these British cigarettes.
7: Oh, 三五牌香烟，我曾经抽过，是从蒋介石那个运输大队长那儿缴获的战利品呢。

0: 把他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这不仅消耗了法国大量的经费，也阻止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民族独立和解放，这是历史潮流啊，势不可挡。戴高乐将军这种做法是很不明智的，但是无论如何，他曾经挽救了濒临灭亡的法国，在法兰西人民心中，那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啊！
1: 非常好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Thank you，
0: 都没谢谢。

0: 主席
1: 啊，来，
0: 你还在研究戴高乐将军啊？
1: 新出版的戴高乐的作品《战争回忆录》《拯救》。
0: 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以后，法国确实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
1: 他倔强地重建法兰西精神，使美国人呢又气又恼又害怕。这不，杜勒斯又抱病飞过去跟他谈判。
0: 这不，主席啊，这有一条法新社的报道。
1: 啊，念一念。
0: 他说，世界正处在一个悲剧的时代。基于地球上所有殖民地的人民都在争取解放的时代，解放阿尔及利亚的问题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
1: 这是戴高乐说的？
0: 是的，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过自己的观点，致使维护殖民地的法国右派分子向他发出了恫吓，并声称要从肉体上铲除戴高乐。
1: 有句古诗说得好啊，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0: 外交部分给周总理的急件，
1: 国内工作人员刚刚拿下，
0: 你给我拿。可是，
2: 总理，
3: 哪儿来的急件？
0: 外交部急电。你看你，还是把总理吵醒了。
3: 你记住，任何时候来了急件，哪怕我睡着了，也要把我叫醒。
0: 是。

0: 主席，你还没睡啊？
1: 一直没睡，你有事啊？这里有份急件，我想当面向您汇报。哦，过来吧，我等你。好的。
2: 我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刚刚见到了法国前总理富尔，富尔要求再度访华。
0: 这是一个信号，一个戴高乐发过来的积极的信号。这说明戴高乐有话要与我们沟通。
2: 戴高乐对于推进中法两国的建交一直是积极的。如果我们能够借力，在铁板一块的西欧打开一个窗户，有利于打破美国的封锁，对我们整个外交战略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呢。好，那我马上让外交部通知李清泉，同意富尔访华。
3: 不仅同意他来，而且对富尔要高规格接待。富尔与戴高乐私交甚好，我们把富尔接待好了，也是给戴高乐一个面子吧。
4: Vous m'avez apporté une nouvelle qui me réjouit. Préparez donc un peu votre voyage.

0: 你想和我说明什么？啊，父亲，据远东情报站传来的消息，富尔夫妇此次旅行最终的目的地，应该是北平。
1: 一个下野的官僚，他就是去了北平，他能干什么？你不能限制他的自由吧？是，父亲，这个富尔呢？
0: 可不是一般的下野官员，虽然他现在没有官职，可他却是戴高乐身边最亲密的幕僚。最重要的是，他以前曾经到过北平，见过毛和周。

0: 你是说他有可能成为大陆和法国的搭桥人？
1: 完全有这种可能。父亲，您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
0: 告诉他们密切注视富尔夫妇的动向，但千万不可造次，毕竟我们和法国还是邦交国，让他们也帮个倒忙。
1: 好的。
2: 在法国待了4年，你觉得法国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0: 浪漫。
1: 你指哪方面？
0: 各个方面。
1: 你呀，就是被法国给同化。
0: 你不信，你去巴黎的香榭里大街试一试，不管是高大的埃菲尔铁塔，还是庄严的凯旋门，甚至是路上行走的路人，你都能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浪漫气息。我很喜欢法国，但我不喜欢法国人。
1: 为什么？
0: 他们从骨子里就带着一种天生的傲慢，特别是对有色人种，打心眼看不起。
1: 那是因为他们一直都认为法兰西是最高贵的血统。到了，走吧。
2: 两位同志需要点什
1: 么？啊，我们先看看。
2: 哎，好嘞。
1: 你觉得我们送什么给富尔夫人好啊？
0: 我想法国人很喜欢中国的丝绸和手工制品，要不就送丝巾吧。
1: 不行，那听你的。你觉得这条怎么样？
0: 这条很好看。
1: 同志，能帮我们取一下这一条吗？
2: 好嘞。
1: 谢谢啊。怎么样？
0: 这条很浪漫。
1: 你呀，真是被法国大染缸给染坏了，三句话不离浪漫。那我们就要这一条了，帮我们包起来吧。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的育人故事，史春秀老师将与我们一同分享他和学生们双向奔赴的真情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陈树堂。
0: 文字无声，却拥有直抵心灵的力量。锦州市

实验学校史春秀老师坚持以笔墨为桥，把真情写进信笺，用文字对话青春，陪伴一届又一届学生走出困惑，坚定前行。在今天的《我的育人故事》系列节目中，史春秀老师将与我们一同分享他和学生们双向奔赴的真情故事。

开信纸，提笔落墨。一笔一画是我的育人初心，一撇一捺是我的教育深情。这些年我给学生写了上百封信，每一次落笔都是一场心灵的奔赴，每一次沟通都能听见生命的回响。此刻我想起了小林，他以顽劣出名，不学习，不守纪，经常犯错，屡教不改。我试过很多方法，最终选择用一封信走进他。小林，万千人中你成了我的学生，我做了你的老师，这是缘分。也许在别人眼里你不够好，但我知道那只是你的一角。我看到了你眼底的温柔与善意。为了不影响同学，你在课堂上选择睡觉，我特别心疼，心疼你如此克制，心疼你虚度了最好的时光。孩子，抬起头，睁开眼，不求你学会多少知识，只想让你知道，认真倾听，用心感受，尽力而为，才是生命最好的状态。信交到他手中，他满脸惊诧，沉默良久。第二天我收到回信，虽有错字，却一笔一画郑重其事。此后他慢慢在变，不耀眼却竭尽全力。几个月前街上偶遇他，提起那封信，言语间满是欢喜。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与文字，成了我教育生涯中最珍贵的注脚。在日常的测验卷、周记本、作文纸、班级群里，我喜欢用文字点拨、提醒、肯定、鼓励、赞美，欣然为之，乐此不疲。我给成绩优秀却不够从容的周贺写道：“分数只是敲门砖，真正沉淀于心的是勤奋、坚韧、自律、博爱，这些将伴你终生。”我给一直寻找学习方法的志周写道：“努力和坚持本身就是最好的方法，与其不停寻找，不如马上行动。”我给心怀理想却对自身缺点不屑一顾的小天写道：“一只傲视苍穹的雄鹰，绝不会像麻雀一样，为了一捧谷粒而舍弃万里长空。”文字不多，但有了真情的灌注，自然充满力量。小郑出现厌学心理，不想上学，抗拒考试，多方干预，收效甚微。学期最后一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时间不可倒流，不要纠结过去一学期的对错，向前看。每个人在成长路上都会出现一点小问题，没关系，及时叫停，调整方向，一定能行。”小郑妈妈告诉我，这封信他读了很多遍，开学后他真的变了，期末闯进年级前150名。数学长期徘徊在20分以下的小易，一度自我怀疑，在我一次次鼓励下，他变得从容自信，顺利考上公费高中。高考前夕，他发来微信：“老师，当年你写给我的话成了我的手机屏保，陪伴我

过了中考前那段难熬的时光。现在距离高考还有92天，您能再给我写一段吗？我欣然提笔，告诉他，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离成功不远的时候，成功不是第一，是尽力而为。小易考入了一所不错的本科院校，那一刻我深深感到，教师的文字真的有穿越时光的力量。文字所至，便是教育所达。我给芷涵、天明、舒宁、子豪、冰雪写过肯定的、鼓励的、启发的、引导的文字，每一笔都从我的心底流出，每一句都承载着我对他们的期许。信不仅写给个体，也写给群体。疫情期间，我给孩子们写了1000余字的长信，孩子们深受触动，备受鼓舞。2025年，又一届学生即将踏上中考考场，新年伊始，我送上祝福，愿孩子们蓬勃生长，绚烂绽放，努力奔跑。中考前，我给每个孩子手写书信，相信文字能传递爱和勇气。开学前写，放假前写，活动后也写，我用书写的方式和孩子们用心交流，让他们感受到被看见、被喜欢、被托举、被滋养。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文字安顿了他们的心灵，启迪了他们的智慧，赋予了他们前行的力量，照亮了他们的成长之路。我带的孩子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肩上有责。教育之美在于师生情感的流动，多年来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也不下100封，我一一珍藏。2026年6月28日，就读锦中的润峰因想念母校和老师，利用周日休息专程回到校园，走进我现在的班级，给我写了一段文字。想当初年少天真，正是有了您一次次耐心引导，才能成就今日的我。而今在锦中，我时刻谨记您的教诲。刚升入高中的高玉写道，老师，我真的很羡慕7年16班的孩子们，只因他们这3年有您相伴。还记得3年前的那个教师节吗？原7班的学长学姐在黑板上留下一行字，珍惜我们的石老师。这行字3年了，我一直没忘。而被高玉羡慕的16班的孩子们，在教师节那天集体给我写信，他们的落款我永远记得，初中3年会爱您，高中3年会爱您，大学4年会爱您，毕业会爱您，永远会爱您的16班的孩子们。2025年毕业的学生更是深深地触动了我。石老师，谢谢您为我们倾尽所有，您教给我们的知识我们带走了，您教给我们的道理我们刻进了骨子里，您给予我们的这份深厚的爱与力量将支撑我们勇敢地面对未来的风雨和挑战。我是一个不轻易流泪的人，但每次读着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总是泪眼婆娑。不必用堆叠的荣誉来证明教师的成功，班主任的光荣就印刻在学生的记忆里。书信之于教育，恰如春雨之于农田，不喧嚣，不急迫，静静飘落，慢慢渗入，浸润，滋养，熏陶，引领，静待每一个生命发芽、拔节、生长。育人路上，我愿继续铺开信纸，落笔成文。无论是纸短情长，还是字浅言深，我都会用。

0: 书写，让诗爱隽永绵长。
1: 孤胆赴危局，忠勇照山河。独胆英雄陈树堂在战场上一往无前，以无畏之姿震慑敌胆，用忠诚与勇敢书写英雄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吴俊泽的讲述，致敬这位孤胆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吴俊泽，来自解放小学5年4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独胆英雄陈树堂的故事。1947年8月2日的《东北日报》上刊登着一则电讯：辽东军区于7月26日沉痛讣告人民功臣、独胆英雄陈树堂同志光荣殉国。陈树堂这位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1925年，陈树堂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他被日军强掳至齐齐哈尔充当苦力。在长达1年多的奴役生活中，他饱受欺凌压榨，心中始终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也始终怀揣着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抗战胜利后，陈树堂毅然加入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在革命熔炉中，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很快成长为一名团结战友、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1946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1947年3月，在三宝临江战役收复辉南县城的战斗中，陈树堂创造了惊人战绩，单枪匹马迫使61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在纵队庆功大会上，他被记特殊功一次，荣膺独胆英雄称号，并荣获银质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此后，陈树堂屡建奇功，在辉南和王家油坊战斗中，陈树堂率部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荣获毛泽东奖章，并升为副排长。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进入决战阶段。25日，陈树堂所在部队奉命在开原县八棵树村366高地设防，阻击增援四平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陈树堂指挥一排击退国民党军的7次进攻。战至27日，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疯狂地冲上了366高地。陈树堂带着战士们顽强抗击，子弹在耳边呼啸，炮弹在身边炸响，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在陈树堂将要投掷手榴弹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国民党军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轰的一声巨响，包围圈中瞬间火光冲天。陈树堂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年仅23岁。战后，为了纪念这位勇士，366高地被命名为树堂山，而他生前所在的一排被命名为树堂排。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正是无数像陈树堂这样的革命先烈以热血浇灌、以生命奠基的光辉图景。英烈已逝，浩气长存，那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为理想献身、为人民担当的赤子情怀，成为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民族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引导青年学子勿忘国耻，砥砺前行。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北镇市驴阳镇初级中学精心组织开展系列教育活动，以庄重肃穆的仪式、沉浸式的红色教育、针对性的团课宣讲，助老师生历史记忆，凝聚青春。

0: 奋进力量。学校举行主题升旗仪式，全体师生整齐列队，肃立而立，开启本次教育活动的序幕。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行注目礼，高唱国歌，满腔爱国热忱在庄严的氛围中尽情抒发。本次教育活动以仪式育人、影像育人、课堂育人相结合的方式，让红色历史入脑入心，爱国精神落地生根。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耕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引导全体学生铭记历史、致敬先烈、奋发图强，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切实提升学生反恐防恐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近日，北镇市廖屯镇初级中学联合廖屯镇派出所开展反恐防暴专题宣讲活动。活动中，派出所民警走进课堂开展安全授课，结合校园日常场景和学生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恐怖风险识别、可疑人员和陌生危险物品辨别、突发险情处置等实用知识，重点普及突发事件跑躲报科学自救方法，帮助学生掌握基本避险技能，树立安全底线思维。学生认真聆听，积极互动，课堂秩序井然，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此次活动兼具知识性与实效性，既夯实了学生的安全应急基础，又细化了学校常态化安全管理举措，进一步健全校园安全防控体系，为持续建设平安和谐法治校园筑牢坚实保障。
1: 近日，辽宁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洪涛率省秋季开学专项调研组来到我市，就2026年秋季开学工作开展专项调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焦健、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市委教育工委分管日常工作副书记张静陪同调研。省调研组先后走进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市机电工程学校、铁路高级中学、第八初级中学、临河区解放教育集团子明小学、太和区第三幼儿园、太和区金晨艺术培训班等七所学校进行走访。调研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查看、随机访谈等方式，对学校教学楼、食堂、宿舍等安全情况、校园周边治理情况、意识形态、师德师风、食品安全、卫生健康、实验室安全等十个方面进行深入调研。我市将严格按照省调研组要求，持续优布局、扩资源、促均衡、提质量，聚力提升锦州教育区域首位度，加快建设人民满意、支撑全面振兴的教育强市，为教育强省建设贡献锦州力量。
2: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情。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喜欢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5: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
6: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
0: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首演，以一个苹果映照初心。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25号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孟华强走进儿童生活区、学习区、康复区，实地查看孩子们的养育、学习、康复情况。他来到孩子们中间，将玩具、月饼等礼物送到孩子们手里，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孟华强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孤残儿童关爱保障工作，将不遗余力为孩子们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要求市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社区化寄养模式，统筹推进儿童成年后的安置等工作。社会福利院要发挥关爱扶助职能作用，在养志教康上下足功夫，要多组织儿童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发掘孩子的个性特长，努力把孩子们呵护好、培养好、教育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期间，孟华强实地检查了消防和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无小事，要规划建设安全的户外娱乐场所，抓实消防、食品、日常照护等全链条安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老人和孩子健康成长的现实问题，确保他们在福利院的大家庭中健康平安。
0: 9月24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审议通过了会议监票人名单，选举了14届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报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当选的市纪委书记李月娇代表新一届市纪委常委会讲话。会议指出，要始终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护航振兴发展上做表率，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将纪检监察工作置于大局大事中思考谋划和部署推动，从严从实纠治四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坐实全过程嵌入式监督，督促推动任务落实，持续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市，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充分调动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始终在为民护民上做表率，认真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用好信访社情民意情语表，用心用情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持续深化1+3联动监督，紧盯基层一把手、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坚决纠治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要常态化、制度化巩固集中整治成果，持续深挖营滩蚁腐，深入整治顽疾，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

0: 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担当作为上做表率，保持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查处什么，哪里工作薄弱就向哪里发力。要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健全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坚决查处屡教不改、恶意为劣的行贿主体，斩断权钱交易链条。会议要求要在廉洁自律上做表率，打铁必须自身硬，必须以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更严的纪律标准要求自己，要带头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摒弃特权思想，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的各项纪律要求，要带头涵养过硬作风，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用忠诚干净担当守护好英雄城市的廉洁底色。
1: 9月20号晚，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在锦州大剧院圆满完成首演，辽沈战役中的红色经典故事以舞台艺术形式焕发全新生机，这是该剧主创团队的创作成果首次与观众见面。当大幕落下，掌声经久不息，那个关于苹果的故事在舞台上生长出穿越时空的力量。
2: 该剧以1948年锦州攻坚战为时代背景，聚焦东北野战军战士隐蔽待命的动人片段，围绕核心意象苹果展开叙事，剧情生动还原了代理班长赵振山带领全体战士严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即便忍饥挨饿也绝不触碰百姓果园中树上家中落地的任何一个苹果。
3: 作为演员能有机会演绎这段历史，对我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与沉淀，我怀着敬畏之心去诠释角色，希望借助舞台表演让观众记住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的深刻道理，当年发生在锦州的苹果故事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它提醒着我们守住底线，心怀人民，不忘初心。
2: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由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组织创排制作，演出从9月20至24号连续五场，沉浸式的舞台演绎，真挚动人的角色刻画，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震撼，在跌宕的剧情中重温峥嵘岁月，读懂了锦州苹果的深刻内涵。剧目以文艺之力传承红色血脉，弘扬纪律精神，让军民同心的优良传统深入人心，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注入鲜活力量。
4: 我们排练这部戏历时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院团的演员聚集在一起，在一起创作，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倾尽了所有的力量。锦州的这段故事其实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现在把它搬上舞台，也是想让当下的人看到这段历史，让这段历史火起来，让大家看到这段苹果，这颗苹果是民心所向，是军民鱼水情。我也希望大家能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人民的苹果，喜欢我们人民的苹果。
2: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古塔区专场，会上古塔区介绍了其155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5: 155时期是古塔区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实现老城转型、产业提质、民生改善的关键攻坚期。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大力实施工业强区、商贸兴区、文旅活区、品质力区四大战略，聚力打造松坡路以北化工产业和先进制造产业高地，适应北街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集聚高地，解放路中央大街商贸服务业高地，大外环北普陀山周边文旅产业高地，全面推进产业换新、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实力古塔、活力古塔、文化古塔、幸福古塔四个古塔，到155末预计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工业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工业强区战略，全力建设实力古塔，围绕石化、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做好研练、补练、强练文章。

0: 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做强新材料产业集群，壮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商贸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商贸新区战略，全力建设活力古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升级商贸消费场景。文旅方面，古塔区将实施文旅活区战略，全力建设文化古塔，以古塔公园片区为核心，打造历史文化城市会客厅，打造大外环乡村文化旅游带，构建红色研学体验矩阵。城市建设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品质力区战略，全力建设幸福古塔，高起点培育养老品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高位推动历史遗留项目，高标准抓细城市精细化管理。改革开放方面，古塔区将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强化服务保障促发展。
1: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市场人流逐步攀升，为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守牢食品安全底线，保障广大群众安心过节，国投集团城市更新公司组织西安街市场商户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并进行商户安全巡查。
0: 在安全专题培训会上，相关工作人员结合市场商铺密集、人流量大、用火用电频繁的实际特点，通过真实火灾案例剖析、图文视频讲解、现场答疑等形式，梳理商户经营中常见防火误区，引导在场人员绷紧消防安全思想之弦，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经营全过程。在消防器材实操实训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拆解干粉灭火操作流程，为受训人员补齐理论与实操脱节短板，打通应急处置最后一谜。
2: 我们在消防安全和民生保障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也是坚持呢节前提前的谋划，周密的做好部署。那么管理团队呢，在本周对各个摊位的用电的电路、消防器材的配置和安全疏散通道，我们各项的安全重点的环节呢，都逐一的进行了检查和整改，并组织了我们市场的相关的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市场的经营业户，共同开展呢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的大型活动，也是希望呢能够全方位的提升我们市场全员的消防安全认知和自主的防范能力，用我们最佳保满的热情和服务呢，去硬核的保障我们双节期间的市井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0: 实景应急演练环节模拟市场商铺电器线路短路引发火情，警报响起后，市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广播同步播放疏散提示，工作人员迅速上报火情，模拟拨打火警电话，引导在场商户群众弯腰捂鼻，沿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集结点，整套流程衔接紧密，秩序井然。演练结束，工作人员还深入市场摊位开展实地巡查，同步排查消防安全与食品卫生情况，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3: 双节临近，我们商户做好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是执着所在，节日期间我们一定要百姓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1: 近日，丰饶北镇福果邀约2026北镇福果采摘季在北镇庙夜市启幕，作为秋游辽宁县域消费季分会场，活动以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抓手，激活秋季文旅消费市场，擦亮镇山福地丰饶北镇城市品牌，诚邀广大市民游客赴一场金秋福果之约。
4: 北镇福果采摘季在2026北镇群众文化艺术周秋季展演中正式拉开帷幕，各类特色节目接连亮相，向广大市民游客徐徐铺展北镇名、驴山韵、福果甜的北镇秋日画卷。开幕式上，北镇庙、义乌驴山景区、青岩寺风景区、大芦花风景区及各乡镇轮番登台，集中推介山水文旅资源，展示地方特色农产好物，发布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临海市义县文旅代表同步参与推介，合力打造锦州全域文旅品牌，推动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本届北镇福果采摘季从9月持续至10月，联动五大乡镇街道设置分会场，各分会场紧密围绕乡村民宿加采摘观光，开展福果采摘体验、优质农产品展销、乡村文化体验等多项特色活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三幺。

0: 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南岳，多彩万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即是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0: 我才五，
1: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0: 我出智商 G，
1: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0: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第一个回合谈的还顺利吧？他们很迫切啊，傅尔海带着一封戴高乐将军给他写的亲笔信。哦，但焦点还是卡在台湾问题上。他们觉得和台湾断绝一切外交关系有困难。哎，
1: 戴高乐这个人呢，还是很念旧的。
0: 二战的时候，蒋介石曾经站在他这一边。哎，蒋英啊，给总理沏杯茶。坐。哎，主席坐。所以呀、啊，我跟他讲啊，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蒋介石代表中国，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戴高乐将军，他们之间有关系。 那是历史上的问题啊，个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带到，也不能掺杂到国际关系当中啊。将其比心，现在法国的领导人是戴高乐将军，外国的势力如果在法国的本土之外扶持一个反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府，法国对此将如何对待？
1: 你这个比喻好啊，言之有理。他听了之后什么反应啊？
0: 他说那当然不行。我说，所以如果台湾问题不解决，我们中方两国之间不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和互干大事。
1: 你就这么把门关上了？他会不会失望啊？
0: 门没有全关上，我留了一条缝。我说，虽然我们两国之间没有建立正确的外交关系，可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是可以来往的，比如可以设立贸易代办机构，办官方的、民间的都可以。<笑>
1: 我看他不会就此止步啊。如果仅仅就是开了个门缝。 那他回去，没法跟戴高乐交代呀。
0: 主席太对了，所以他跟我说，那我们还是回到原来谈的问题上，一起努力寻求建交的方法和研究建交的方案。

0: 天国啊，你闻闻这鱼食，真的好腥啊！天下没有不沾腥的猫。这么说，这鱼呀、啊，也爱吃腥。对了，法国的前总理是不是进入大陆了？
1: 去了，他是经香港进的大陆。
0: 你说，毛泽东会见他吗？
1: 我想，肯定会的。我想他们也会谈到台湾的问题吧。
0: 如果说戴高乐要做出什么对我们不利的决定，他就不顾忌得罪我们，不就等于得罪了美国吗？
1: 可是戴高乐恰恰是一个不怕得罪美国的人。
0: 是，他也是一个远离权力中心十几年的人，在乡下赋闲，现在他是东山再起啊。如果哪一天我们也能再重新回到大陆那片辽阔的疆土，

0: 需努力，仍需努力。
1: 快吃吧。
2: 哎，
1: 等会儿再看。
2: 好好，
1: 陈菜还没凉。
2: 哎，孩子们呢？
1: 都吃完了，出去了。
2: 哦。哎，王梅啊。
1: 嗯。
2: 你抓紧帮我收拾一下东西，我最近可能要出国访问。
1: 又出去啊？
2: 嗯。
1: 去哪儿啊？
2: 为了加强与东南亚各国的友谊，中央派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对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老挝进行访问。
1: 要去这么多地方？
2: 嗯。
1: 那要走挺长时间的吧？我一会儿帮你多带几件衣服，家里面你也不用惦记，放心去工作吧。
2: 好，我还告诉你一件事情。
1: 嗯。
2: 这次出访啊，不是我一个人去。
1: 当然不是你一个人去，肯定有陈老总吧？他是副总理，又是外交部长。

0: 经主席提议，这次出访让你跟我一起去。
1: 让我去？
0: 嗯。
2: 大姐，配个项链。
1: 还戴项链啊？
2: 对呀、
1: 啊，这样合适吗？
2: 哎，有什么不合适？这出国，
1: 哎呀，颜色有点靠。
2: 来，再试一试。
1: 不是靠的问题，啊，咱们不是共产党员啊，这么打扮。
3: 哎呀，国美大姐，怕啥子嘛？你打扮的漂亮一些啊，没有啥子问题。想想看啊，你和少奇同志出国访问，哎，这个是新中国外交跟国际接轨的具体体现了。再说你们出访的国家呀、啊，跟我们中国都非常友好，这个规格肯定高得很。哎，你想想看啊，到时候啊，这个元首夫人、王后，甚至王太后，肯定亲自来迎接你们。哎，你代表的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代女性的形象。
1: 好，
3: 哎，老乡，所以国美同志必须要打扮的光彩亮丽，展现给贵宾，展现给全世界嘛。
2: 就是、啊，
1: 陈老总这么一说，我觉得责任重大呀。
3: 嗯，
1: 我就怕我完不成这个任务呀。
3: 没得问题，国美同志有啥子不懂的？尽管问我陈姨。
2: 哎，老陈、
3: 啊、
2: 你就别老往外挂了。
3: 是吧？
2: 人家大姐是国家元首夫人，还用得着问你啊？
1: 哦、要问要问，好多不熟悉的。
3: 哎，赵先同志说得好，哎，我虚心接受评
1: 价。不不不，你要多跟我说说。
3: 嗯，
2: 对对，你看这
4: 是。1963年4月。为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夫人王光美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的陪同下，访问了万隆精神诞生地印度尼西亚，与印尼总统苏加诺进行了友好会谈，并共同签署了联合公报，在两国关系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

0: 欢呼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万岁，欢呼葫芦葫芦。
1: 喂，杰峰同志，好，好，我明白，请杰峰同志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欢迎特派员来西贡指导工作。
1: 德总你好，
0: 特派员好，
1: 兄弟们辛苦啊！
0: 特派员一路辛苦，来，特派员，请
1: 啊。德总长，你们的湘江案计划已经得到了总部的认可，现在正式更名为秋风案，由我代表总部正式落实执行。
0: 来，卑职坚决服从特派员的指挥。
1: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个计划你们准备挺长时间了，说说你们的想法。
0: 目前我们有准备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想办法利用机场的关系混上刘少奇的飞机。
2: 混上刘少奇的飞机？什么方法？
0: 机场有我们的自己人。
2: 姚组长，自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之后，中共对出访飞机的安全格外的重视，并且现在增加了很多的防范措施，你们很难靠近。
0: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混进宴会厅，瞅着实际扔炸弹。
2: 通知禁鞭组的兄弟，两天之内在这儿集合。
0: 禁鞭组，哎，特派员，特派员，您的意思是我们？

0: domain group ai 哦。
1: Hello。
0: 没 domain 生。

0: tụi mình cho.
1: Đại ca, 一共两箱 TNT， 一卷电雷管，外加有颗粒星炸弹。
2: 还有别的吗？大哥，我觉得这些够了吧，足够把整个车队都给炸成天了。
0: 哎，有是有，但是可能这个钱……钱不是问题，我拿来看看。
3: 阿星，哎，哎哟，你们带老金给我的帮你们的吗？

0: Oh.
1: 哎，阿星，我们能用在？
2: 再来，
1: 再来快点，
0: 就我了，宝宝。

0: 总理，贺子峰到了，
1: 快请他进来。子峰，坐。咱们急着把你找来，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2: 请总理指示。
1: 根据可靠的情报，台湾梅江特务机关准备对刘少奇主席此次访问柬埔寨实施暗杀计划。目前，他们已经指使在西贡的南越第三小组和下属的金边组负责执行此项行动。
2: 他们的具体行动计划掌握了吗？
1: 还不清楚。他们把此次行动命名为秋风案。少奇主席在缅甸的访问很快就结束了，下一站就是柬埔寨，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总理，中央有没有考虑过暂时取消刘主席访问柬埔寨的计划呢？
1: 此事事关重大，必须要征求刘少奇主席本人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安全领导小组，由杨尚昆同志牵头，由总参谋部、外交部、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门负责组成。子峰，你立即赴柬埔寨和右平大使取得联系，尽快摸清情况。你的任务只有一个，确保刘主席出访安全。
0: 是。

0: 曹杰同志啊，我真是没有想到啊，这个印尼和缅甸人民对我们啊这么热情。
1: 是啊，苏加诺总统啊确实非常热情。你看

0: 他特意把每年4月9号的航空节改在我们到达的4月13号，还亲自陪我们观看了飞行表演呢。
1: 哎，据我所知啊，这是他们代课的最高的规格了。少奇同志啊，我真是没有想到啊，你在这东南亚一带的影响啊这么大。
0: 陈毅同志，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人家尊重我可不是冲着我刘少奇个人的
1: 啊。
0: 我们代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年来中国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维护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发出的声音是越来越响亮，扮演的角色呢也越来越重要。
1: 是啊，
0: 包括我们这次出访，我们就是要缔结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友谊。
2: 哎，大姐啊，你是不是想孩子了？
3: 你不想，我不信。忙的时候啊顾不上，可是一闲下来满脑子都是他们。晚上做梦的时候梦里全是孩子。
4: 我们这才出来一个多月，想想人家外交部的同志一出来就是几年，家里老人孩子都顾不上，真是不容易，我还挺佩服他们。
3: 是啊，原来我一直认为做一个外交官是多么神奇的事儿，可是这次出来才知道他们内心的甘苦。哎，大姐，你今后会让孩子做外交官吗？
4: 做外交官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不是谁都能做的。再说了，孩子们的路还是让他们自己去选吧。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今生。

0: 应尽的义务。
1: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4: 我们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6: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7: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是周总理专程派我们来的。哎，又啥子情况？怎么重要啊？
1: 刘主席，张老总，我们得到最新消息，台湾特务机关准备在金边对您实施谋杀计划。
0: 哦。
1: 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到敌人的具体行动计划，所以罗日群部长建议暂时取消刘主席您出访柬埔寨。他已经向中央和毛主席做出了汇报。
2: 毛主席什么态度？

0: 刘主席的安全对中国人民都是宝贵的，对柬埔寨也是最宝贵的。为了防止意外发生，西哈努克亲王以最遗憾的心情建议推迟刘主席的访问日期。
1: 敌人不让我们去，我偏要去。
2: 刘协同，
0: 我完全同意刘主席的意见，绝不能让敌人的银毛啊栽赃。好，刘主席，既然您决心已下，我和子枫同志马上赶赴柬埔寨，协同当地的安全部门，加紧侦破案件，确保您安全出访。
1: 子枫，走。
3: 处长，我们先走了。

0: 挖了怎么样？早就挖好了，这是地形图。嗯，这边我们呀，在屋子下面挖了一个坑道，直通车队来的必经之路。过两天呢，会再安放两箱 TNT， 这是遥控器。只要车队路过，我们轻轻的按一下，就算是神仙也让它闭死。
1: 这个位置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旁边有一个油库，只要引爆这个油库，那必然是一片火海，到时候整个车队通通报销。
2: 漂亮漂亮，
3: 大哥，大哥，
1: 大哥，
3: 阿成，
1: 怎么走的是莽啊，嫂子？
0: 路上到处都是军警，还有便衣，我差点被盯上。大哥放心，我已经把尾巴甩掉了。这封信送到老地方。
1: 好，
0: 记住，这封信关系重大，你要用你的性命担保，不能出任何差错。
4: 明白，大哥。少爷，
0: 他叫阿成，本地的华侨。我看小子还挺机灵。嗯，
4: 可靠吗？
0: 绝对可靠。 去年是我亲自发展的，已经替我们传递了不少有用的情报。

0: 请问你是吴老板？
1: 是金阳茶庄的吧？
0: 是。
1: 样品带过来了吗？
0: 带来了。今天天旱，收成不好，老板让你先看一下，给估估价吧。老板还让你尽快给个回话，要是你不收，我就把它卖给别人了。
1: 听你们老板说，样品不错，这批货我全要了。

0: 怎么样，溢出来了吧？哎，溢出来了！这封巡视大航署文字实在不高，我到现在实在是看不明白。
1: 那怎么办？尤其安稳，很快就要动身了。尤平同志，我建议马上向中央求援，请国内公安部派出最优秀的情报专家来协助我们破译。
2: 好，我马上去报告。白员，这个报纸上面写着刘少奇和陈毅出访柬埔寨，没有写具体日期呀、啊。

0: 发掘什么破绽啊？挖掘出什么又怎么样？完了，既然已经公布了出访消息，两天之内他们肯定会动身的。
1: 对呀，如果真是像你说的那样，那咱们的行动马上就可以开始了呀。我来。
2: 老姚同志，您能来真是太好了。哎，
3: 你们早就认识啊？
2: 我们当然认识了。老姚同志啊，在公安部可是数一数二的情报专家，我们俩都合作好几次了，每次合作都是马到成功。
3: 好啊，老姚，这一次可全拜托你了。我来之前呢，刘瑞卿部长这么让我谈了话，他给我的指示就八个字：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0: 总理，陈毅副总理从昆明打来电话，问刘主席出访的专机是否按照原定计划起飞。
1: 再等等金边那边的消息。
0: 好。
2: 还有十几个小时，刘主席的专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总理还在等着我们的消息，你的那些密信到底能不能破译？
3: 刘明同志，你别着急，再给专家一点时间。
2: 都已经五天五夜了。
0: 何子峰同志，这个人找你。
4: 阿昌，我不是没事让你别来大帅吗？
5: 情况紧急，你看一下。明天前叫我把这个东西带到郊外的交通区，说是有一个无线电的零件。我偷偷打开看了一眼，发现不对劲。
3: 这个就是美制的军用电脑雷管，
2: 这就说明敌人马上就要动手了。他们的行动一定和爆破有关。
5: 眼下情况紧急，你们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和检方军警合作打掉这个联络站。
3: 阿成长，我们如果这样贸然行动的话一定会大错精神。
4: 你把这个东西先送回去，按照他们的计划走，他们那边如果有任何行动第一时间向汇报。
6: 是。
4: 刘平同志，你别着急，我再请你试探一下。

0: 这么晚了，累了吧？早点休息吧。
1: 王梅，你先去睡吧。明天到了金边以后，我有一个讲话，这稿子呢，我很快就写完了啊。去吧。
2: 哟，对不起啊，这么晚了还来打搅你们。
1: 老总啊，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快请坐。
0: 快坐啊，我去给你们沏点茶。
2: 哎，好。
1: 这么晚了，有什么情况啊？
2: 啊，萨基同志啊，刚刚接到王友平从金边打来的电话。
3: 嗯，
2: 他们那个地方情况很不妙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破译敌人的迷信，所以他们建议啊。
1: 建议什么？
2: 他们鉴于这多年来许多的政治谋杀，比方说缅甸民族运动领袖昂山，
3: 嗯，
2: 印度民族英雄甘地，
3: 嗯，
2: 西兰总理班达拉奈克，还有前不久被刺杀的。
1: 好了好了，别说了，他们无非是劝我推迟访问，或者干脆呢放弃访问。老总啊，我们那么做的话，会让我们的朋友失望，敌人高兴。我不会做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2: 那就是这样，明天不管发生啥的情况都按时出发。
1: 对。

0: 喂，刘平，怎么样？侦破有进展吗？
1: 如果他连判定，能不能按原定计划出发？
2: 对不起，总理。

0: 刘明同志，刘明同志，
1: 破译了，
2: 破译了，
3: 破译了，
2: 破译了，
1: 是啊，破译了。
2: 老姚，谢谢你了，
1: 谢谢
2: 老姚。我马上给总理打电话，马上给总理打电话。
4: 报告总理，案件取得重大进展，刘主席的专机可以按原定计划准时起飞。来，快来。

0: 被抓了，就是吗？其他人呢？二十几个警力，一个没跑出来，全被警察给端了。特派员，咱快撤吧！我估计警察马上也要找到这儿了。
1: 什么？现在刚刚开始。
0: 特派员，我明白了，你是想用美国研制的牛屎炸弹，直接炸他零小姐的车队。 那些奸夫在警察做梦也不会想到，怎么又给他来个回马枪？
1: 二次伏击是我们党惯用伎俩。
0: 真高，特派员！杀毒特技。
2: 特派员，咱快走吧，车队马上就到了。取消行动。
3: 肯定不在车队里。那我们撤。是。刘少奇对柬埔寨的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不仅粉碎了国际反动势力策划的暗杀阴谋，进一步加强了中柬两国人民的友谊。西哈努克亲王充满感情地说：“中国主席是用生命。” 把友谊送过来的，随后又率团对越南进行了友好访问，与胡志明主席共同签署了中越联合声明。至此，刘少奇东南亚四国的访问获得圆满。

0: 这次访问不仅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谊，而且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 主席，您找我。燕云啊，帮我去把这些书借来。都是非洲的。是啊。你对非洲了解多少啊？啊，
2: 了解的不多。
1: 人不远行，怎知世界之大？可是非洲离我们很远呢。
3: 我们也只能从别人的经验里边得到一些启示，等这些书借来之后，咱们一块儿学习，互相交流一下啊。好的，主席。嗯。
4: 请举。
3: 陈副总理。
4: 啊。
3: 我们刚刚收到阿联总统纳塞尔发来的电报。
4: 嗯。
3: 他邀请我们中国领导人在合适的时候访问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4: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发出邀请了。还有那些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向我们发出邀请吗？目前跟中国建交的10个非洲国家，他们都发出过邀请。嗯，像阿尔及利亚、加纳还有马里，他们还发出过邀请不止一次呢。好，你马上把这些情况啊，搞一份报告出来，交给我啊。好。
5: 远古的非洲和亚洲一样，同为人类的发源地，都有着悠久灿烂的古文明。15世纪以来，西方殖民国家陆续入侵非洲，他们凭借着军舰和枪炮的优势，疯狂地开采和掠夺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残酷地迫害非洲人民，使偌大的一个非洲沦为他们的殖民地或附属国。 有压迫就有反抗，历经500多年的反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长期斗争，在本世纪中叶，整个非洲大陆发生了风云激荡的变化，西方殖民统治土崩瓦解。
6: 我今天请你们来啊，不是开会，主要是研究一点问题。
7: 来，子熙。
4: 我最近读了几本书，有一些新的体会，想跟你们交流一下。首先，我想知道你们对目前的国际形势有些什么看法？
8: 那我就先抛砖引玉了啊！
4: 你是外交部长，当然应该先说呀。目前啊，总的国际形势啊，还是不错的。这新中国建国之初啊。 魅力国足语就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封锁我们，在这个外交上呢，又鼓励我们。他们从各个方面对我们形成了包围和遏制。嘿嘿，怎么样呢？到头来，也没把我们包围住嘛啊！现在啊，给我们建交的国家啊，已有49国了。是啊，是啊。
9: 即使那些还没有跟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呢，比如说日本呢、英国呀，但是据我所知啊，他们跟我们的民间往来啊，可是多姿多彩，越来越丰富了。而且，我们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已经被世人瞩目。美国的独立斯一直对我们恨之入骨啊。
4: 天天搅扰着，想征服我们，结果怎么样啊？我们没被他征服，他自己反而移民无福了。<笑>
10: 你们刚才说的都是好的一面，实际上，我们的外交形势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我们周围筑起了高墙，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 都在看着美国的眼色行事，对我们实行疏远、敌对和封锁的政策。

0: 新中国建国之初，我就说过，我们的外交政策要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所谓高屋建瓴，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把握世界发展的全局；而势如破竹呢，就是要主动出击，不能坐在家里边等着人家上门，要迈开脚走出去，啊，广交朋友，传递友谊啊。想当年郑和下西洋都去过非洲，可是我们呢，至今还没有派出过一个代表团正式访问非洲啊。
1: 主席说的对，非洲这些年呢，出现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坚持民族独立的新浪潮。
2: 截至目前啊，非洲宣布独立的国家已经有30多个了，和我国建交的也已经有10个了。
3: 目前啊，非洲有很多国家的元首啊，已经向我们发出了访问的邀请了。
0: 既然人家都请我们了，中国作为非洲独立运动的支持者，应该走出去，必须走出去，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吧，让非洲兄弟看到我们的身影，听到我们的声音。
4: 主席啊，那你觉得这个访非代表团应该是什么规格啊？先去访问哪些国家？
0: 当然，代表团的规格是要高的。至于访问哪些国家，你们说了算。
4: 让陈老总带队，他是国务院副总理，又是外交部长，哎，这个格不低了啊！
3: 小平，不行不行啊，那可不行啊！
0: 我看还是恩来带队吧。啊，陈老总啊，你也得去啊，给恩来同志做副手。
3: 当个副手好像不行，哎，当个助理还过得。
2: 主席啊，那你看我们这个代表团什么时候出发合适？
0: 时不我待，准备好了就可以出发。不过有件事啊，我得提醒你们一下，哎，出去串门别忘了给人家带礼物啊。
3: 哎，主席，你看带啥子礼物好了？
0: 尽管我们也不富裕，但是对穷朋友能帮一点还是要帮一点，钱物都可以，我们绝不以任何名义对人家进行渗透和掠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啊。
1: 陈部长，总理来了。
5: 哥，哎呀，
2: 陈老总，
5: 总理啊，你怎么来了？
2: 我来你这现场办公，怎么不欢迎？
5: 哎呦，欢迎欢迎！
2: 你可别忘了，这把椅子可是我曾经坐过的。
5: 哎，那好，总理，那还是你来坐。哎，这把椅子啊，它烧屁股啊。
2: 该坐。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5: 你看啊，这是我们决定出访的4个国家，这是阿拉伯的联合共和国，这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马利、加纳、索马里、苏丹、埃塞俄比亚。
2: 陈老总啊，非洲大陆毕竟是我们从未涉及的陌生地带啊。你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做细。
5: 总理啊，如果你同意的话啊，我就让西亚非洲司通知各国的司机发通报，让他们做好接待的准备，并向该国的首脑通报。
2: 你先拟个方案，等报告毛主席以后再提。
5: 总理啊，还有一个事情啊，我向你汇报一下啊。
2: 好好。哪些事情啊？
5: 你看啊，这次出访呢，一个时间长，转点多，而且呢路途遥远，再加上呢，我们中国航空公司。

0: 这架飞机啊，还没有开通到非洲的航线，经过多次商量啊，普遍认为，荷兰皇家公司的这架飞机啊，波罗的海号最为可靠。
1: 哦，说说，他们都有哪些优势啊？
0: 你看啊，虽然这架飞机呢是老式的螺旋桨式飞机，但是它的安全性能最好。 再加上荷兰又是我们最早交往的友好国家，它的这个航空公司啊，又开通了非洲主要城市的所有航线，而且他们这个机组啊都有非常娴熟的驾驶技能。
1: 好，这件事就按你的想法办。还有啊，我们这次去非洲国家给他们送的礼物。 一定要按照非洲各个国家不同的国情，事先做好准备。另外，我们这次去非洲可能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一定要做好预发各种突发事件的准备。
0: 好，要得。
2: 总理，张机长在等您。
3: 总理好，
1: 瑞埃
3: 同志啊，你好，
1: 来坐。
4: 杜亚同志，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您来吗？
5: 不知道。<笑>
4: 我们现在同国际上建交的国家越来越多啊，可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却飞不出去。那当然，这个责任不在你，可是我们应该抓住一切机会锻炼学习。 尽早的飞出去。这回有一个机会，我们组团出访非洲，我想让你随团一起出访。
5: 我，
4: <笑>你的身份是代表团的秘书，但主要的任务是向荷兰机组的飞行员学习，尽可能多的。 掌握这条航线的资料和数据。下次我们访问非洲的时候，我要乘坐你驾驶的飞机。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呢？
5: 请总理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笑>
4: 好。
6: 你这是要出差吗？是啊，要去多久？这次我们去的时间可能比较长，您在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跟我爸，别让我担心。我和你爸呀，好办，倒是你，你真的就打算自己这么一个人过下去了吗？妈，我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再说了，我每天上班那么忙，天天不着家，谁愿意娶一个天天不着家的人啊？
4: 我跟你说。
6: 妈觉得呀，子枫就不错，你们两个在一起一定很好。两个人一起过日子，肯定比一个人强。
7: 妈，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您呢就负责把自个儿跟我爸照顾好了，这样我才踏实。
8: 燕子呀，
6: 爸，
8: 燕子，听说你要随同周总理访问非洲是吗？
6: 爸，我这任务是保密的，您就别问了。
8: 哦，保密，那爸爸就不问了，省得让咱们女儿为难。<笑>哎，这个拿上。这什么呀？笔记本啊。我有好多本子了，送到这干嘛呀？不是送你的，我是让你啊，把出去所看到的风景、人物、故事，还有你的感受，都给我详详细细的记下来，回来呢念给我们听。
6: 这样不也等于是我们也随你出去了一趟吧？
7: 嗯，
4: 爸，您这任务啊可有点难，您要求太高了。
8: 即使不为我写，那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7: 行，那我争取完成任务。不过回头啊，您可别说我写的不好啊。

0: 没问题啊！哎呀，他们这一代外交官呐，那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嗯，现在祖国强大了，他们走到哪儿呢都有脸面呐。
1: 是啊，
0: 不像我们那个时候，除了给人家赔款，那就是看人家的白眼儿啊。
1: 爸，别想那些过去的事儿了。等我任务回来呀，我呢。 就给你们好好讲一讲我这一路的所见所闻，我保证一字一句，一个细节都不落下。
2: 那我等着。
1: 嗯，对了，这次子枫和你一块去吗？啊，今儿晚上跟妈妈过几趟呀？他不去，我觉得他挺关心你的。
0: 好了，
1: 爸妈，天儿呢越来越冷了，等我走了以后啊，你们二位一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2: 千万别让我担心，知道吗？知道，放心吧。
0: 有你妈妈呢。妈妈最好了。恩来，
2: 小曹，
0: 你怎么还没休息呀？恩来，明天你就要出访非洲了，我送送你。
2: 绍兴花雕不碍事的。嗯。本来，你知道吗？我一想到你要出访非洲，我这心情啊就特别激动。
3: 为什么？
2: 因为你是友谊的使者，去播撒友谊的种子。
3: 小超啊，即使这一次出发。 我的压力还是挺大的。这些非洲国家，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去，要想做好这个友谊的使者，没那么容易。
2: 本来，为了你这次出访非洲，我还特意做了一首诗。
3: 真的？嗯。那我看看，在我的记忆里。
2: 很久没有写诗了，写的不好，你先别看，等你上了飞机之后再看，好吗？给，快吃菜。 我怀着无限的心情。 欢送你和同志们去访问非洲。我望着机窗，我从机窗中看出你的笑容面貌。我清晰地看到你的面容红润，你的精力充沛，你的心情愉快，你的信心坚强。你将带着6亿5千万人民的情谊，飞过高山，飞过海洋。
4: 飞向那日益觉醒的非洲大陆，访问革命胜利的国家，为他们欢呼，为他们庆祝，为中国及各国的友谊发展，做出新的标志。今天，由周总理率领的新中国首次访非之行终于开启了。我们乘坐的飞机。 是荷兰航空公司波罗的海号，这是一架二战时期制造的螺旋桨式的飞机。虽然机型有点老，但是荷兰空姐还是挺漂亮的。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注意睁眼啊，给你个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死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
0: 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首演，以一个苹果映照初心。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9月25号中秋佳节，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到市社会福利院看望慰问孩子，送去亲切关怀和节日祝福。孟华强走进儿童生活区、学习区、康复区，实地查看孩子们的养育、学习、康复情况。他来到孩子们中间，将玩具、月饼等礼物送到孩子们手里，并与孩子们亲切互动。孟华强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孤残儿童关爱保障工作，将不遗余力为孩子们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要求市民政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福利保障体系建设，积极探索社区化寄养模式，统筹推进儿童成年后的安置等工作。社会福利院要发挥关爱扶助职能作用，在养志教康上下足功夫，要多组织儿童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发掘孩子的个性特长，努力把孩子们呵护好、培养好、教育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期间，孟华强实地检查了消防和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他强调，安全无小事，要规划建设安全的户外娱乐场所，抓实消防、食品、日常照护等全链条安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老人和孩子健康成长的现实问题，确保他们在福利院的大家庭中健康平安。
0: 9月24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1: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办法，审议通过了会议监票人名单，选举了14届市纪委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报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当选的市纪委书记李月娇代表新一届市

0: 纪委常委会讲话。会议指出，要始终在对党绝对忠诚上做表率，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护航振兴发展上做表率，纪检监察机关作为政治机关，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自觉将纪检监察工作置于大局大势中思考谋划和部署推动，从严从实纠治四风，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坐实全过程嵌入式监督，督促推动任务落实，持续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式，精准运用四种形态，充分调动和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始终在为民护民上做表率，认真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精准用好信访社情民意情与表，用心用情推动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持续深化一加三联动监督，紧盯基层一把手、行政审批、行政执法等重点岗位和关键环节，坚决纠治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要常态化、制度化巩固集中整治成果，持续深挖营滩蚁府，深入整治顽疾，坚决杜绝问题反弹回潮。会议强调，要始终在担当作为上做表率，保持高压态势，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上下更大功夫，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坚持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查处什么，哪里工作薄弱就向哪里发力。要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健全行贿人联合惩戒机制，坚决查处屡教不改、恶意为劣的行贿主体，斩断权钱交易链条。会议要求，要在廉洁自律上做表率，打铁必须自身硬，必须以更高的思想道德境界、更严的纪律标准要求自己，要带头筑牢思想防线，坚决摒弃特权思想，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的各项纪律要求，要带头涵养过硬作风，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引领作用，用忠诚干净担当守护好英雄城市的廉洁底色。
1: 9月20号晚，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在锦州大剧院圆满完成首演，辽沈战役中的红色经典故事以舞台艺术形式焕发全新生机，这是该剧主创团队的创作成果首次与观众见面。当大幕落下，掌声经久不息，那个关于苹果的故事在舞台上生长出穿越时空的力量。
2: 该剧以1948年锦州攻坚战为时代背景，聚焦东北野战军战士隐蔽待命的动人片段，围绕核心意象苹果展开叙事，剧情生动还原了代理班长赵振山带领全体战士严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律，即便忍饥挨饿也绝不触碰百姓果园中树上家中落地的任何一个苹果。
3: 作为演员，能有机会演绎这段历史，对我而言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与沉淀。我怀着敬畏之心去诠释角色，希望借助舞台表演让观众记住这样的苹果我们现在也不能吃的深刻道理。当年发生在锦州的苹果故事，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它提醒着我们守住底线，心怀人民，不忘初心。
2: 廉政话剧《人民的苹果》由锦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组织创排制作，演出从9月20至24号连续五场，沉浸式的舞台演绎，真挚动人的角色刻画，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倍感震撼。在跌宕的剧情中重温峥嵘岁月，读懂了锦州苹果的深刻内涵。剧目以文艺之力传承红色血脉，弘扬纪律精神，让军民同心的优良传统深入人心，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播注入鲜活力量。
4: 我们排练这部

0: 戏历时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四个院团的演员聚集在一起，在一起创作，可以说是每个人都倾尽了所有的力量。锦州的这段故事其实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现在把它搬上舞台，也是想让当下的人看到这段历史，让这段历史火起来，让大家看到这段苹果，这颗苹果是民心所向，是军民鱼水情。我也希望大家能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人民的苹果，喜欢我们人民的苹果。
1: 9月20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古塔区专场。会上，古塔区介绍了其“十五五”时期发展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
2: “十五五”时期是古塔区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实现老城转型、产业提质、民生改善的关键攻坚期。古塔区将锚定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总体目标，大力实施工业强区、商贸兴区、文旅活区、品质利区四大战略，聚力打造松坡路以北化工产业和先进制造产业高地，适应北街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集聚高地，解放路中央大街商贸服务业高地，大外环北普陀山周边文旅产业高地，全面推进产业换新、科技创新、城市更新，加快建设实力古塔、活力古塔、文化古塔、幸福古塔四个古塔，到“十五五”末，预计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00亿元。工业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工业强区战略，全力建设实力古塔，围绕石化、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主导产业，做好研炼、补炼、强炼文章，推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做强新材料产业集群，壮大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商贸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商贸兴区战略，全力建设活力古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升级商贸消费场景。文旅方面，古塔区将实施文旅活区战略，全力建设文化古塔，以古塔公园片区为核心，打造历史文化城市会客厅，打造大外环乡村文化旅游带，构建红色研学体验矩阵。城市建设方面，古塔区将实施品质利区战略，全力建设幸福古塔，高起点培育养老品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高位推动历史遗留项目，高标准抓细城市精细化管理。改革开放方面，古塔区将持续深化改革优化服务，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深化政务服务改革，强化服务保障促发展。
3: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市场人流逐步攀升，为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守牢食品安全底线，保障广大群众安心过节，国投集团城市更新公司组织西安街市场商户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应急演练，并进行商户安全巡查。
2: 在安全专题培训会上，相关工作人员结合市场商铺密集、人流量大、用火用电频繁的实际特点，通过真实火灾案例剖析、图文视频讲解、现场答疑等形式，梳理商户经营中常见防火误区，引导在场人员绷紧消防安全思想之弦，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经营全过程。在消防器材实操实训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拆解干粉灭火操作流程，为受训人员补齐理论与实操脱节短板，打通应急处置最后一谜。
0: 我们在消防安全和民生保障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也是坚持呢节前提前的谋划，周密的做好部署。那么管理团队呢，在本周对各个摊位的用电的电路、消防器材的配置和安全疏散通道，我们各项的安全重点的环节呢，都逐一的进行了检查和整改，并组织了我们市场的相关的管理人员以及我们市场的经营业户，共同开展呢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的大型活动，也是希望呢能够全方位的提升我们市场全员的消防安全认知和自主的防范能力，用我们最佳保满的热情和服务呢，去硬核的保障我们双节期间的市井和人民群众的安全。
2: 实景应急演练环节模拟市场商铺电器线路短路引发火情，警报响起后，市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广播同步播放疏散提示，工作人员迅速上报火情，模拟拨打火警电话，引导在场商户群众弯腰捂鼻，沿疏散通道快速有序撤离至安全集结点，整套流程衔接紧密，秩序井然。

0: 演练结束，工作人员还深入市场摊位开展实地巡查，同步排查消防安全与食品卫生情况，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1: 生年临近，我们商户做好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是执着所在，节日期间我们一定要百姓放心消费，安心消费。
2: 近日，丰饶北镇福果邀约2026北

0: 向广大市民游客徐徐铺展北镇名驴山韵福果田的北镇秋日画卷。开幕式上，北镇庙、义乌驴山景区、青岩寺风景区、大芦花风景区及各乡镇轮番登台，集中推介山水文旅资源，展示地方特色农产好物，发布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临海市义县文旅代表同步参与推介，合力打造锦州全域文旅品牌，推动区域文旅协同高质量发展。本届北镇福果采摘季从9月持续至10月，联动五大乡镇街道设置分会场，各分会场紧密围绕乡村民宿加采摘观光，开展福果采摘体验、优质农产品展销、乡村文化体验等多项特色活动。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纳赛尔总统为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将一枚金光灿灿的共和国勋章挂在周总理胸前。接下来的参观、访问安排得几乎密不透风，在连续十几个小时的奔波之后，周总理连饭也没顾上吃，直接走进等待他很久的记者群中。
1: 阿联虽然是我们访问非洲的第一站，但我并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记得1923年，我赴法国勤工俭学，从欧洲回国，途经苏伊士运河的时候，那时的埃及刚刚摆脱保护国的地位，几乎整个非洲大陆还在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之下。1954年，我参加日内瓦会议途经。

0: 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埃及人民已经推翻了法鲁克王朝，整个非洲正处在暴风雨的前夜。今天我们以中国人民友好使者的身份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觉醒的大陆，战斗的大陆，在被帝国主义称之为黑暗大陆的辽阔大地上，自由的晨曦已经升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土崩瓦解。勇敢热情的人民在纳塞尔总统的领导下，正积极地建设自己新的国家。我看到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新鲜的、蓬勃兴旺的。
1: Mr. Prime Minister, I am a reporter from UK's
0: 我们新中国诞生已经14年了，我们已经同许多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民间团体、友好人士，
2: 连我们总理从塞德港出来赶了上百公里的路，到这儿连口水都没喝就直接进去开会了，咱们能不能给他弄点吃的呀？
3: 新唐总理来，
2: 我们总得吃饭呀。
3: 你让厨师做点面派汤放到保温桶里，等招待会结束之后呢，让总理抽空吃一点，他后面还有其他的安排呢。
2: 行，我去准备。
4: Your Excellency, Mr. Yeo, I am from the California Post. I wish to know your comments on the assassination of President Kennedy.
0: 肯尼迪总统被害是你们国家内部的事情，但谋杀本身是卑鄙可耻的，我们共产党人坚决反对此类行为。虽然被杀的是敌视我们新中国的，
4: I'm from Time, Mr. Show. My question is, why does China oppose the peaceful consultations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0: 我们中国政府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晓得，你是从哪里道听途说来的？如果说我们中国反对与西方缓和局势，为什么中国大使在华沙与美国大使进行了8年的谈判？谈判次数118次，这在现代史上这样长的谈判恐怕是空前的。现在美国军队继续霸占着中国领土台湾，美国第七舰队继续在台湾海峡威胁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与美国谈判以寻求解决中美争端，而没有施诸武力，怎么能说中国不要和平协商呢？

我们希望通过你们的报刊向美国人民表示敬意。我们中国人民是愿意和美国人民友好的，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战争政策，我们是要反对到底的。

0: 哎呀，那又是不是了？工作来，还有海尔老师弄的嘛？
1: 还有这种玩意？
2: 嗯，画的不错。
1: 你们那很节约的，
2: 你的笔记本
1: 上看了吗？
2: 这样，这幅画
1: 就
2: 完成。
1: 这工
2: 作已经
1: 输了，干了。
0: 那。عزيز يا رئيس الوزراء انت الله دنيا الذي رايته شكرا
3: 中国政府与阿拉伯联合政府签署联合公报，公开宣布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双方全力支持亚非各国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斗争。
4: 好啊，我们的总理旗开得胜，开门红啊。哎，给总理发电报，祝贺他成功访问，并且在非洲大陆刮起一股中国旋风。
5: 结束了对阿联的友好访问，我们来到了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人民以最隆重的礼节欢迎中国朋友，30万群众走上街头载歌载舞。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谊，给周总理送了一件特殊的礼物，将以当年法国总督命名的若诺大街改名为北京大街。
6: 哎呀，我看了明天的这个日程啊，要去的地方非常多。哎，看来我们要分头行动了
7: 啊。是啊，我们来一次不容易啊，要多去一些地方，多见一些群众，扩大我们中国在非洲的影响。
6: 是的。哎，
7: 好，别他，
8: 来，陈老总也在。哎，
6: 来来来来，坐坐坐，
8: 跟你们汇报吧。
6: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你这个地头蛇是不是这几天忙的连睡觉的时间都没得了？
9: 我们在外边人呢，天天都盼着家里来人，你们难得来一趟。我就是不睡觉啊，这心里头也高兴啊。
7: 曾涛，你刚才说要汇报，有什么新情况吗？
9: 突尼斯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麦斯蒂刚刚找了我，他说他们的总统布尔吉巴很关心总理在北非的访问，他问周总理有没有可能访问没有建交的国家。
6: 他是希望我们去访问突尼斯。

0: 是。突尼斯和我们中国没有利害冲突啊，如果我们通过这次访问能够和突尼斯达成结交，这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1: 我们现在就去访问突尼斯是不是太唐突了？
2: 是啊，我们原本只是在突尼斯过境停机加油。
0: 邓涛啊，你继续和麦斯蒂接触，如果他们真的希望我们去访问的话，请布尔基帕总统正式发出一个邀请。
2: 好的，总理，陈外长，我这就去办。
0: 陈老总，你马上起草一份报告。另外啊，我们也要将这一情况向国民报告。
1: 好，我马上去办。
3: 突尼斯尚未与我国建交，目前接到突尼斯总统布尔基巴电报，邀请我们去访问，并商谈建交事宜，妥否？请指示。周恩来，臣疑。
4: 嘉应啊，我说你写。周臣，你们此行就是为了广交朋友，朋友多了是好事啊，我你同意，具体事宜由你们处置。毛泽东，夏英儿，这份电文转交少奇小平同志一阅，如果他们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就发出去。
1: 要来言了，同意我们啊对突尼斯进行正式访问，并商谈建交事宜啊。
0: 太好了，我们争取做到一步到位。对了，让关华同志起草一份建交的联合公报，我们斟酌一下。
1: 好啊。
5: 突尼斯并不是我们此次访飞的目的地国家，中国代表团进入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突尼斯的总统面对的也是完全陌生的中国政府首脑，真担心他们能谈得成吗？
6: I say John Mutara, a Tunis let the matter over Holy to Dawit, the Jedwan Zayar, Tilmogara, Halanta Mufajan Jidden.
5: 您会不会感到十分唐突？
0: 正好相反，我们一直把突尼斯作为我们的朋友，此次能有机会对这个美丽的国家进行友好访问，是我的荣幸。
6: لقد أريت الميكانيك منذ اليوم الأول لزيارة تركيا، أعرف أن الصين تدعم بقوة المحادثات الإمبراطورية والاستعمار، لدي رغبة في إقامة علاقات دبلوماسية مع الصين، لكن لدي رأي مختلف حول كيفية التعامل مع بعض الأشياء في العالم.
0: 请总统阁下讲出来。
6: على سبيل المثال، لماذا يكون هناك نزاع مسالح معه ويتعين عليه التعامل مع الهند؟ وأنت تدعم بشدة تيتو وخروشوف وتريد منا أن نكون أبناء مناخرة، فلا يقول للآخرين هذه الكلمات، ولكنني أريد أن أقول أنه لا يوجد أحد في إفريقيا يستمع إليك.
0: 谢谢总统阁下能这样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你上面说的这些问题我可以给你一一的解释。因为各个国家都有自己不同的情况，各个国的领导人根据国内具体实践和人民的要求确定自己的方法，不同的方法可以互相尊重，也可以互相影响，所以加强我们彼此间的接触非常重要。
6: أنا أقدر لك الوزنك وأنت لست عذبا بانتقادي لك كزعيم البلد الكبير.
0: 有话直说毫无保留，那才是真正的朋友。

0: 事情发生的非常突然，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
1: 查清凶手的身份了吗？凶手是被美国中情局收买的，一名在总统府执勤的警察，在他的家里搜出了大量的美钞。哎，现在加大的心思问鼎了没有？
0: 凶手虽然自杀未遂，但是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1: 邱总，
0: 事情发生后，当即派军队。 把在总统府执勤的警察集中看管起来，这一举动差点造成了军队和警察双方的冲突。现在，领导集团内部的关系也十分紧张，政局十分动荡。首都阿格拉人心浮动，我担心会闹出更大的乱子来。
1: 恩格鲁玛现在何处啊？
0: 恩格鲁玛。
2: 已经搬出了总统府，暂时住在离首都不远的克里斯星城堡。情况已经基本上清楚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按计划如期访问加纳，还是停止访问加纳？你们都发表一下你们的意见。
0: 总理。 我认为，鉴于加纳目前的情况，您应该推迟访问，等加纳的情况稳定之后，您再出访不迟。

此刻，我们正穿越撒哈拉大沙漠，飞往加纳共和国。加纳发生军事政变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了。虽然谁也没有说什么，但确实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悲壮。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姐姐。

0: 这几天是怎么了？一直不停地看这张图，看不厌地看。
1: 我就一直想知道咱们燕子到哪儿了。
0: 就是，它老是这么在天上飞呀飞的，真让人心里不踏实。
1: 放心，没事，啊。
0: 你喝口水吧，刚沏的。
1: 哎，好。
0: 呀，怎么了？怎么了？快，快坐下。
1: 我心口疼。
0: 那我们赶快去医院，啊，或者回屋先躺一会儿。

0: 今天你们大家怎么了？好像情绪有些不高嘛。同志们，我们去加纳访问，这是一场战斗啊！全世界人民都在关注着我们，我们应该像勇敢的海燕，以饱满的热情。 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同志们，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呢？
1: 有。
0: 好，我指挥大家唱支歌，就唱《我的祖国》。燕子，给大家起个头。
1: 我来。
0: 嗯。
1: 一条大河，预备。唱。

0: 心里憋着很多话，想跟你说一说。
1: 你说。
0: 我总觉得你伯父这次住院凶多吉少。
1: 伯母，您别瞎担心，医生不是说了，伯父马上就会转危为安的。
0: 转危为安是暂时的，心肌梗塞这个病我知道，人一旦得上了以后，就等于在身上。

我们的飞机降落在加纳首都，机场上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但恩克鲁玛总统居住的城堡门口却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

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翻模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京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0: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的育人故事，史春秀老师将与我们一同分享他和学生们双向奔赴的真情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陈树堂。
0: 文字无声，却拥有直抵心灵的力量。锦州市实验学校史春秀老师坚持以笔墨为桥，把真情写进信笺，用文字对话青春，陪伴一届又一届学生走出困惑，坚定前行。在今天的《我的育人故事》系列节目中，史春秀老师将与我们一同分享他和学生们双向奔赴的真情故事。

开信纸，提笔落墨。一笔一画是我的育人初心，一撇一捺是我的教育深情。这些年我给学生写了上百封信，每一次落笔都是一场心灵的奔赴，每一次沟通都能听见生命的回响。此刻我想起了小林，他以顽劣出名，不学习，不守纪，经常犯错，屡教不改。我试过很多方法，最终选择用一封信走进他。小林，万千人中你成了我的学生，我做了你的老师，这是缘分。也许在别人眼里你不够好，但我知道那只是你的一角。我看到了你眼底的温柔与善意。为了不影响同学，你在课堂上选择睡觉，我特别心疼，心疼你如此克制，心疼你虚度了最好的时光。孩子，抬起头，睁开眼，不求你学会多少知识，只想让你知道，认真倾听，用心感受，尽力而为，才是生命最好的状态。信交到他手中，他满脸惊诧，沉默良久。第二天我收到回信，虽有错字，却一笔一画郑重其事。此后他慢慢在变，不耀眼却竭尽全力。几个月前街上偶遇他，提起那封信，言语间满是欢喜。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与文字，成了我教育生涯中最珍贵的注脚。在日常的测验卷、周记本、作文纸、班级群里，我喜欢用文字点拨、提醒、肯定、鼓励、赞美，欣然为之，乐此不疲。我给成绩优秀却不够从容的周贺写道，分数只是敲门砖，真正沉淀于心的是勤奋、坚韧、自律、博爱，这些将伴你终生。我给一直寻找学习方法的志周写道，努力和坚持本身就是最好的方法，与其不停寻找，不如马上行动。我给心怀理想却对自身缺点不屑一顾的小天写道，一只傲视苍穹的雄鹰绝不会像麻雀一样为了一捧谷粒而舍弃万里长空。文字不多，但有了真情的灌注，自然充满力量。小郑出现厌学心理，不想上学，抗拒考试，多方干预收效甚微。学期最后一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时间不可倒流，不要纠结过去一学期的对错，向前看。每个人在成长路上都会出现一点小问题，没关系。

时叫停，调整方向，一定能行。小赵妈妈告诉我，这封信她读了很多遍。开学后，她真的变了，期末闯进年级前150名。数学长期徘徊在20分以下的小易，一度自我怀疑，在我一次次鼓励下，她变得从容自信，顺利考上公费高中。高考前夕，他发来微信：老师，当年你写给我的话成了我的手机屏保，陪伴我度过了中考前那段难熬的时光。现在距离高考还有92天，您能再给我写一段吗？我欣然提笔告诉他，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离成功不远的时候，成功不是第一，是尽力而为。小易考入了一所不错的本科院校，那一刻我深深感到教师的文字真的有穿越时光的力量。文字所至，便是教育所达。我给芷涵、天明、舒宁、子豪、冰雪写过肯定的、鼓励的、启发的、引导的文字，每一笔都从我的心底流出，每一句都承载着我对他们的期许。信不仅写给个体，也写给群体。疫情期间，我给孩子们写了1000余字的长信，孩子们深受触动，备受鼓舞。2025年，又一届学生即将踏上中考考场，新年伊始，我送上祝福，愿孩子们蓬勃生长，绚烂绽放，努力奔跑。中考前，我给每个孩子手写书信，相信文字能传递爱和勇气。开学前写，放假前写，活动后也写，我用书写的方式和孩子们用心交流，让他们感受到被看见、被喜欢、被托举、被滋养。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文字安顿了他们的心灵，启迪了他们的智慧，赋予了他们前行的力量，照亮了他们的成长之路。我带的孩子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肩上有责。教育之美在于师生情感的流动，多年来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也不下100封，我一一珍藏。2026年6月28日，就读锦中的润峰因想念母校和老师，利用周日休息专程回到校园，走进我现在的班级，给我写了一段文字：想当初年少天真，正是有了您一次次耐心引导，才能成就今日的我。而今在锦中，我时刻谨记您的教诲。刚升入高中的高玉写道：老师，我真的很羡慕7年16班的孩子们，只因他们这3年有您相伴。还记得3年前的那个教师节吗？原7班的学长学姐在黑板上留下一行字：珍惜我们的石老师。这行字3年了，我一直没忘。而被高玉羡慕的16班的孩子们，在教师节那天集体给我写信，他们的落款我永远记得：初中3年会爱您，高中3年会爱您，大学4年会爱您，毕业会爱您，永远会爱您的16班的孩子们。2025年毕业的学生更是深深地触动了我。石老师，谢谢您为我们倾尽所有，您教给我们的知识我们带走了，您教给我们的道理我们刻进了骨子里，您给予我们的这份深厚的爱与力量将支撑我们勇敢地面对未来的风雨和挑战。我是一个不轻易流泪的人，但每次读着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总是泪眼婆娑。不必用堆叠的荣誉来证明教师的成功，班主任的功

0: 容就印刻在学生的记忆里。书信之于教育，恰如春雨之于农田，不喧嚣，不急迫，静静飘落，慢慢渗入，浸润、滋养、熏陶、引领，静待每一个生命发芽、拔节、生长。育人路上，我愿继续铺开信纸，落笔成文。无论是纸短情长，还是字浅言深，我都会用心书写，让诗爱隽永绵长。
1: 孤胆赴危局，忠勇照山河。独胆英雄陈树堂在战场上一往无前，以无畏之姿震慑敌胆，用忠诚与勇敢书写英雄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吴俊泽的讲述，致敬这位孤胆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吴俊泽，来自解放小学五年四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独胆英雄陈树堂的故事。1947年8月2日的《东北日报》上刊登着一则电讯，辽东军区于7月26日沉痛讣告人民功臣独胆英雄陈树堂同志光荣殉国。陈树堂这位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1925年，陈树堂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他被日军强掳至齐齐哈尔充当苦力。在长达一年多的奴役生活中，他饱受欺凌压榨，心中始终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也始终怀揣着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抗战胜利后，陈树堂毅然加入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在革命熔炉中，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很快成长为一名团结战友、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1946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1947年3月，在三宝临江战役收复辉南县城的战斗中，陈树堂创造了惊人战绩，单枪匹马迫使61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在纵队庆功大会上，他被记特殊功一次，荣膺独胆英雄称号，并荣获银质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此后陈树堂屡建奇功，在辉南和王家油坊战斗中，陈树堂率部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荣获毛泽东奖章，并升为副排长。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进入决战阶段。25日，陈树堂所在部队奉命在开原县八棵树村366高地设防，阻击增援四平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陈树堂指挥一排击退国民党军的7次进攻。战至27日，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疯狂地冲上了366高地。陈树堂带着战士们顽强抗击，子弹在耳边呼啸，炮弹在身边炸响，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在陈树堂将要投掷手榴弹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国民党军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轰的一声巨响，包围圈中瞬间火光冲天，陈树堂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年仅23岁。战后为了纪念这位勇士，366高地被命名为树堂山，而他生前所在的一排被命名为树堂排。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正是无数像陈树堂这样的革命先烈以热血浇灌、以生命奠基的光辉图景。英烈已逝，浩气长存，那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为理想献身、为人民担当的赤子情怀，成为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0: 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民族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引导青年学子勿忘国耻，砥砺前行。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北镇市驴阳镇初级中学精心组织开展系列教育活动，以庄重肃穆的仪式、沉浸式的红色教育、针对性的团课宣讲，筑牢师生历史记忆，凝聚青春奋进力量。学校举行主题升旗仪式，全体师生整齐列队，肃立而立，开启本次教育活动的序幕。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行注目礼，高唱国歌，满腔爱国热忱在庄严的氛围中尽情抒发。本次教育活动以仪式育人、影像育人、课堂育人相结合的方式，让红色历史入脑入心，爱国精神落地生根。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耕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引导全体学生铭记历史、致敬先烈、奋发图强，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切实提升学生反恐防恐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近日，北镇市廖屯镇初级中学联合廖屯镇派出所开展反恐防暴专题宣讲活动。活动中，派出所民警走进课堂开展安全授课，结合校园日常场景和学生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恐怖风险识别、可疑人员和陌生危险物品辨别、突发险情处置等实用知识，重点普及突发事件跑躲报科学自救方法，帮助学生掌握基本避险技能，树立安全底线思维。学生认真聆听，积极互动，课堂秩序井然，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此次活动兼具知识性与实效性，既夯实了学生的安全应急基础，又细化了学校常态化安全管理举措，进一步健全校园安全防控体系，为持续建设平安和谐法治校园筑牢坚实保障。
1: 近日，辽宁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洪涛率省秋季开学专项调研组来到我市，就2026年秋季开学工作开展专项调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焦健、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市委教育工委分管日常工作副书记张静陪同调研。省调研组先后走进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市机电工程学校、铁路高级中学、第八初级中学、临河区解放教育集团子明小学、太和区第三幼儿园、太和区金晨艺术培训班等七所学校进行走访。调研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查看、随机访谈等方式，对学校教学楼、食堂、宿舍等安全情况、校园周边治理情况、意识形态、师德师风、食品安全、卫生健康、实验室安全等十个方面进行深入调研。我市将严格按照省调研组要求，持续优布局、扩资源、促均衡、提质量，聚力提升锦州教育区域首位度，加快建设人民满意、支撑全面振兴的教育强市，为教育强省建设贡献锦州力量。
2: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2: 呀，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4: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二一推进的。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写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5: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6: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赫鲁晓夫同志，
1: 德瓦利是红学，
0: 你不觉得那是画饼充饥、一厢情愿吗？原子弹的事我早就说了，我们是要搞一点，

0: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лагеря.
1: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你想听吗？
0: Как это? Поговорка.
1: 什么话？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啊！万一哪一天真的下起了大雨，你把伞收起来了，挨淋的只能是我呀！

0: А? Во! Вот, вот, вот это вот хорошо получается, а?
1: 刚刚接到苏联政府的召会，他们要在一个月之内撤走所有的专家，而且还要撕毁几百项协议和合同。
2: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也不知道，我先走了。哎。

0: 您瞧啊，
1: 总理，
0: 主席好点了吗？退烧了吗？
1: 医生刚刚看过了，烧是已经退了，这会儿在里边躺着呢。

0: 年轻的时候啊，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淋雨。雨下的越大，淋得越痛快。哎，时过境迁，现在变得娇气了，淋点雨，居然就发烧了。<笑>
1: 主席呀、啊，你就不应该拿他们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0: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哎，随他去吧。下个礼拜啊，苏联专家就全部撤离了，他们接到命令，所有的图纸模型技术资料全部带走。很多苏联专家都不理解，因为有些人。
2: 已经娶了中国姑娘，结了婚生了孩子。这个赫鲁晓夫这一手，拆散了多少家庭啊！哎，
0: 无可奈何，花落去，
2: 似曾相识燕归来啊！他赫鲁晓夫不仁，我们不能不义。 这些苏联专家不远千里来到中国，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这份情谊，谁也抹杀不掉。是啊，本来啊，你要代表中国政府，为他们举行一个像样的欢送宴会，啊？
0: 好的，主席，您放心。 尊敬的各位专家，亲爱的朋友们，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主持过不少欢送会，但这一次，我心里很难受啊！你们来到中国，为了援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的人来的时间长一些。 有的来的短一些，但无论时间长短，你们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代表中国政府，感谢你们，亲爱的朋友们，说心里话。 我希望把你们留下。我们几次召会苏联政府单，都遭到了拒绝。我们没有办法挽留你们，但我相信，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 朋友们，我祝愿大家身体健康，一路平安。来，干杯！
3: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

0: 主席。
1: 主席啊，躺下，躺下。好些了吗？

在短短一个月内，苏联撤走了1390名专家，343份合同被撕毁，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半途停顿，一些厂矿停工停产，由此给国家的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赫鲁晓夫撕毁了协议，把专家也撤走了。我们现在啊，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可谓是。

0: 又是纸老虎啊 ，paper tiger。
1: Oh, I don't smoke more. You can smoke, please.
0: 我这是积习难改呀。为什么说原子弹是真老虎呢？因为它可以吃人，成百万、上千万的吃。然而从本质上看，从长远看，从战略上看，它又是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的，而是属于人民的。
1: But I heard you were also building nuclear bombs.
0: 啊，原子弹现在已经成了强权政治家企图征服世界的新事物。我们造原子弹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原子弹。啊，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造出来。
1: Are you concerned that in those in possession of nuclear bombs?Would unleash such monstrous weapons against you at the time when you don't have them yourselves.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经验证明，越怕鬼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吗？

0: 我饿了。
1: 哎呀，进门就喊饿，快喊你妈，她随时都给你备着呢。
0: 真的？妈，妈，肚子饿了，有吃的吗？
2: 我就知道你回来会喊饿，
0: 我就知道你给我准备好吃的了。
2: 怎么样，你们部里也是吃不饱是吗？
0: 一个月就20多斤的量，哪能吃得饱啊？我都饿瘦了。
2: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爸呀，攒了一些好吃的呢，一会儿啊，妈妈给你做，让你饱餐一顿。
0: 太好了，真是，是我亲妈没错。
2: 慢点吃，别噎着。就个咸菜。我问你啊，你那个朋友沈小琴，怎么好久不来咱们家了呀？
0: 他蒸发了。
1: 蒸发？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我给他写过信，打过电话，还上过他们单位。他们单位人说他调走了，但就不告诉我调哪儿了。你们说，是不是蒸发了？
1: 我们家燕子啊，还真是富有想象力啊。我告诉你啊，他很有可能是接受了秘密任务。
0: 您是说，他打入国民党内部了？
1: 哎，别瞎说啊！哎呦，来来来，
3: 慢点，慢点，
1: 慢点，我的闺女啊！
3: 哎，慢点，
1: 再喝一口，再喝一口才可以。哎，好好好，
0: 谢谢大。
1: 哎。

0: 抗战打日寇，解放战争打老蒋，抗美援朝打美帝，我们的工作可圈可点。现如今又迎来了更严峻的考验了。
1: 建国后，由于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我们执行的一直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依靠的是苏联老大哥。现在看来，这个老大哥是靠不上了。
0: 如果我们自己搞原子弹，面临的最大

0: 原子弹需要精确的数据量，美国为此用了6年，苏联用了5年，法国用了8年，我们没有计算机，只有原始的算盘和手摇计算机。
1: 事在人为，不管用多少年，我们都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中国的土地上长出原子弹，长出一个民族的尊严。

1: 主席，吃饭了。我说过多少遍了，我不吃肉，不吃肉，你们的耳朵里都塞着宁王了，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0: 主席，您有一个多月没吃过肉了，您不是说过吗？吃肉补脑。
1: 我现在需要的不是补脑，是补骨头。有些人就是想看着我们在困难面前趴下，可我们偏要站着，脊梁骨要比过去挺得更直。把这玩意儿肉给我端出去。
0: 主席，您看，做都做了，要不您就吃了吧。
1: 叫你端下去就端下去，哪那么多废话？ 你聋了？我的话你听不见呐？
2: 主席，你给我记住，什么时候全国的老百姓都不饿肚子了，我毛泽东再吃肉。
3: 是。
2: 叶谦，哎，别急啊，你呀，把这个肉送到厨房里，叫师傅剁碎了。 每次给主席加一勺，他吃不出来。好，知道了，总理。去吧。主席，哎，你每天只吃这种青辣椒，不行啊，没有营养。眼下全国的人民都在饿肚子。
1: 我作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是有责任的。你就是现在摆上一桌山珍海味，我吃得下吗？你看看这个，这些在第一线搞原子弹的科技人员，因为饥饿患了夜盲症、水肿啊。
2: 主席啊，放心，我已经做了安排。
1: 要集全国的力量，保证这些搞原子弹的科学家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搞研究。这些科学家不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他们如果继续留在国外，依旧可以享受很好的待遇。可是他们为了祖国，克服种种困难回来了。 我们对不住他们呀，
2: 主席呀，你看这样可不可以？

0: 多年了，我想把这些科学家集中一下，让他们吃点肉，补补脑子。
1: 这个主意好。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尽可能多请一些人，特别是那些在一线战斗的科学家。
0: 好，我原想安排在北京饭店。既然主席的意思是多请一些人，我就把餐厅搬到人民大会堂。
1: 我看可以。你还没吃饭吧？来来来，
0: 主席您吃。
2: 要过年了，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啊，过年了总要吃点好的。今天我把你们大家请来啊，就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请大家来吃红烧肉。我知道这两年你们生活得很艰难啊，我看有不少人患了贫血、浮肿，还有夜盲症。可是你们的骨气没有减，斗志没有衰呀。正如钱三强先生所说的，中国改朝换代了，尊严和骨气不再是埋在地层深处的矿物，中国人跪地求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请大家来吃饭，就是毛主席提议的。毛主席一年没吃肉了，可他希望你们解解馋，补充一点营养。同志们，你们不要服了毛主席的好意呀，大家吃吧，但吃吧。老先生，是。同志们，你们不要难过，我相信困难是暂时的，等我们的原子弹大响的时候，我请你们吃大餐。
1: 同志们，大家拿起筷子，吃！同志们，大家都拿起筷子啊！吃！来，都拿起筷子来吧！同志们啊，
2: 动筷子啊！
1: 各位专家们，我蔡一拜托你们了，你们要尽快的呀，把那个原子弹搞出来。我这个外交部长这个腰杆才能硬啊，拜托大家了啊。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新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足下。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1: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2: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1: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3: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毛主席今天请你们大家来，主要是和大家见见面，聊聊天。除此之外啊，请大家吃个便饭。
1: 这么愣着干什么？来呀、啊！
0: 大家不要等了，就这些，大家吃吧。
2: 主席，我们就吃这些。
1: 嗯，现在国家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粮食成了大问题啊，要过几年苦日子，所以你们不要嫌我毛泽东小气。我知道你们这些大使在国外都吃过大餐，这次回到祖国，咱们就随便吃点便饭吧，啊，感受一下家乡的味道，好不好啊？
3: 好，主席，这辣椒也是我爱吃的。哎，
1: 董彪啊，咱俩是老乡，这辣椒肯定对你的胃口。其他吃不了辣椒的，我看不勉强啊。啊，
3: 我还记得主席曾经说过，不吃辣椒的人啊，是不革命的。
1: 我这也就是开个玩笑。我们共产党人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肯定是不吃辣椒，谁敢说他们不革命啊？嗯，我记得你们第一次出使国外的时候，我就在这儿给你们送行啊。一晃几年就过去了，有的同志啊换了好几个国家，啊，你们见的世面比我大得多，有什么感受说来听听啊？啊，让我开开阳荤。嗯，
4: 主席历来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们这些大使啊，都是主席手里的风筝，不管飞得多远，线都在主席手里。
5: 对对对，
1: 你这话就说错了。如果把你们比作风筝，那也是祖国把你们放出去的。啊啊！

0: 不是我毛泽东和总理把你们放出去的呀？
1: 主席当时拍板啊，让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去当大使，确实是一步高棋啊。现在看来，你们做的都很不错，确实不如使命。
0: 你们的事啊，我多少也听了一点啊。耿彪啊，我听说有一次你跟人家摆龙门阵，说你这个将军当年手下带过十几万兵啊，当时就把人家给吓呆了。有没有这回事啊？
2: 主席，我那也是实话实说嘛。
0: 实话实说也要讲分寸，特别是对那些比较小的国家，不能伤了人家的自尊心呐。常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
3: 主席，我记住了。
0: 啊，我今天请你们来还有一件事，那就是请你们分析一下当前的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带兵打仗之人，这些年又积累了当大使的经验，你们呢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啊。
1: 黄震啊，我看还是你来先说吧，你也不能白吃了主席请你们吃的米粉呢。
4: 好，既然总理点将啊，
5: 我就抛砖引玉。我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外交上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和我们建交的国家现在已经有几十个，尤其是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后，我们已经走上了国际舞台，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嗯，
0: 我让你说的不是这些，
1: 主席想听的主要是现在我们外交方面存在的哪些问题，以及今后我们的一些主攻的方向。
6: 要说问题啊，主要还是来自于美国操纵的反华包围圈。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看美国的眼色行事，对我们进行包围、封锁，甚至是攻击。
7: 现在我们建交的国家大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除此之外还有北欧、瑞士等一些中立国家。
8: 真正有影响力的西方强国目前还没有一个与我们正式建交，英国只能算是半建交。
1: 鹏飞这话说到点子上喽，面对我们目前严峻的国际形势，我们的主要的战略方向就是争取西方阵营中的西欧国家对我们新中国的承认，打破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我们的封锁，开拓我们的外交领域。
0: 早在几年前，我会见法共代表杜克洛的时候，就向他表达了希望与法国建交的意向。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为什么要和信仰制度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建交呢？因为我们搞建设需要引进他们的科学技术，他们做贸易也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大市场，所以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建交是一件互惠互利的事情。如果把恩来的话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打开西门。
9: 打开西门，打开西门。
3: 主席，打开西门好啊。
0: 好，好，好，好。
1: 主席啊，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给我们外交部来了一封信，希望到中国来访问。
0: 好啊。蒙哥马利是二战时候的英国名将啊，他想访问中国，那说明我们中国有吸引他的地方。
1: 但是由于目前我们中英两国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他的这封来信恐怕也是投石探路，怕我们不接待的。
0: 你以我的名义给他回一封信，正式邀请他来中国访问，而且不限制他的时间。

0: 我正在看戴高乐将军的回忆录。我对戴高乐的评价有两点：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说他不错，是他有勇气跟美国闹独立性，不完全按美国的指挥棒行事，啊，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法国的海军、陆军也都由他来指挥，而不是由美国人说了算。这一点我很欣赏他。
1: So, what are his weaknesses?
2: 那您认为他的缺点是什么？
0: 他把他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这不仅消耗了法国大量的经费，也阻止了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民族独立和解放，这是历史潮流啊，势不可挡。戴高乐将军这种做法是很不明智的。但是无论如何，他曾经挽救了濒临灭亡的法国，在法兰西人民心中，那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啊！
1: 非常好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 ，Thank you，
0: don't mention it。

0: 主席
1: 啊，来，
0: 你还在研究戴高乐将军啊？
1: 新出版的戴高乐的作品《战争回忆录》《拯救》。
0: 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以后，法国确实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
1: 他倔强地重建法兰西精神，使美国人呢又气又恼又害怕。这不，杜勒斯又抱病飞过去跟他谈判。
2: 这不，主席啊，这有一条法新社的报道。
1: 念一念。
2: 他说，世界正处在一个悲剧的时代，基于地球上所有殖民地的人民都在争取解放的时代。解放阿尔及利亚的问题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
1: 这是戴高乐说的？
2: 是的，他已经不止一次地表明过自己的观点，致使维护殖民地的法国右派分子向他发出了恫吓，并声称要从肉体上铲除戴高乐。
1: 有句古诗说得好啊，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

0: 我们的外交部负责抽中你的急件，中立工作人员赶到哪儿去？可是。
1: 总理，哪儿来的急件？
0: 外交部急电。你看你，还是把总理吵醒了。
1: 你记住，任何时候来了急件，哪怕我睡着了，也要把我叫醒。
0: 是。

0: 主席，你还没睡啊？
1: 你真没睡？你有事啊？
0: 这里有份急件，我想当面向您汇报。
1: 哦，过来吧，我等你。
0: 好的。我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刚刚见到了法国前总理富尔，富尔要求再度访华。
2: 这是一个信号，一个戴高乐发过来的积极的信号。
0: 这说明戴高乐有话要与我们沟通。
2: 戴高乐对于推进中法两国的建交一直是积极的。如果我们能够借力，在铁板一块的西欧打开一个窗户，有利于打破美国的封锁，对我们整个外交战略会有突破性的进展的。
0: 好，那我马上让外交部通知李清泉，同意富尔访华。
2: 不仅同意他来，而且对富尔要高规格接待。富尔与戴高乐私交甚好，我们把富尔接待好了，也是给戴高乐一个面子吧。
3: Vous m'avez apporté une nouvelle qui me réjouit. Préparez donc un peu votre voyage.

你想和我说明什么？父亲，据远东情报站传来的消息，富尔夫妇此次旅行最终的目的地应该是北平。一个下野的官僚，他就是去了北平，他能干什么？你不能限制他的自由吧？是，父亲。 这个富尔呢，可不是一般的下野官员。虽然他现在没有官职，可他却是戴高乐身边最亲密的幕僚。最重要的是，他以前曾经到过北平，见过毛和周。

0: 你是说他有可能成为大陆和法国的搭桥人？
1: 完全有这种可能。父亲，您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
0: 告诉他们密切注视富尔夫妇的动向，但千万不可造次，毕竟我们和法国还是邦交国，让他们别帮了倒忙。
1: 好的。
2: 在法国待了四年，你觉得法国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0: 浪漫。
1: 你指哪方面？
0: 各个方面。
1: 你呀，就是被法国给同化。
0: 你不信，你去巴黎的香榭里大街试一试，不管是高大的埃菲尔铁塔，还是庄严的凯旋门，甚至是路上行走的路人，你都能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浪漫气息。我很喜欢法国，但我不喜欢法国人。
1: 为什么？
0: 他们从骨子里就带着一种天生的傲慢，特别是对有色人种，打心眼看不起。
1: 那是因为他们一直都认为法兰西是最高贵的血统。到了，走吧。
2: 哎，两位同志需要点什么？
1: 我们先看看。
2: 哎，好嘞。
1: 你觉得我们送什么给富尔夫人好啊？
0: 我想法国人很喜欢中国的丝绸和手工制品，要不就送丝巾吧。
1: 行，那听你的。你觉得这条怎么样？
0: 这条很好看。
1: 同志，能帮我们取一下这一条吗？
2: 好嘞。
1: 谢谢啊。怎么样？
0: 这条很浪漫。
1: 你呀，真是被法国大染缸给染坏了，三句话不离浪漫。那我们就要这一条了，帮我们包起来吧。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建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

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叙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五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永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修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的育人故事，史春秀老师将与我们一同分享他和学生们双向。

0: 向奔赴的真情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历史荣光，独胆英雄陈树堂。
1: 文字无声，却拥有直抵心灵的力量。锦州市实验学校史春秀老师坚持以笔墨为桥，把真情写进信笺，用文字对话青春，陪伴一届又一届学生走出困惑，坚定前行。在今天的《我的育人故事》系列节目中，史春秀老师将与我们一同分享他和学生们双向奔赴的真情故事。

开信纸，提笔落墨。一笔一画是我的育人初心，一撇一捺是我的教育深情。这些年我给学生写了上百封信，每一次落笔都是一场心灵的奔赴，每一次沟通都能听见生命的回响。此刻我想起了小林，他以顽劣出名，不学习，不守纪，经常犯错，屡教不改。我试过很多方法，最终选择用一封信走进他。小林，万千人中你成了我的学生，我做了你的老师，这是缘分。也许在别人眼里你不够好，但我知道那只是你的一角。我看到了你眼底的温柔与善意。为了不影响同学，你在课堂上选择睡觉，我特别心疼，心疼你如此克制，心疼你虚度了最好的时光。孩子，抬起头，睁开眼，不求你学会多少知识，只想让你知道，认真倾听，用心感受，尽力而为，才是生命最好的状态。信交到他手中，他满脸惊诧，沉默良久。第二天我收到回信，虽有错字，却一笔一画郑重其事。此后他慢慢在变，不耀眼却竭尽全力。几个月前街上偶遇他，提起那封信，言语间满是欢喜。写给孩子们的书信与文字，成了我教育生涯中最珍贵的注脚。在日常的测验卷、周记本、作文纸、班级群里，我喜欢用文字点拨、提醒、肯定、鼓励、赞美，欣然为之，乐此不疲。我给成绩优秀却不够从容的周贺写道，分数只是敲门砖，真正沉淀于心的是勤奋、坚韧、自律、博爱，这些将伴你终生。我给一直寻找学习方法的志周写道，努力和坚持本身就是最好的方法，与其不停寻找，不如马上行动。我给心怀理想却对自身缺点不屑一顾的小天写道，一只傲视苍穹的雄鹰绝不会像麻雀一样为了一捧谷粒而舍弃万里长空。文字不多，但有了真情的灌注，自然充满力量。小郑出现厌学心理，不想上学，抗拒考试，多方干预收效甚微。学期最后一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时间不可倒流，不要纠结过去一学期的对错，向前看。每个人在成长路上都会出现一点小问题，没关系，及时叫停，调整方向，一定能行。小郑妈妈告诉我，这封信他读了很多遍，开学后他真的变了，期末闯进年级前150名。数学长期徘徊在20分以下的小易，一度自我怀疑，

在我一次次鼓励下，他变得从容自信，顺利考上公费高中。高考前夕，他发来微信：老师，当年你写给我的话成了我的手机屏保，陪伴我度过了中考前那段难熬的时光。现在距离高考还有92天，您能再给我写一段吗？我欣然提笔，告诉他，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离成功不远的时候，成功不是第一，是尽力而为。小易考入了一所不错的本科院校，那一刻我深深感到，教师的文字真的有穿越时光的力量。文字所至，便是教育所达。我给芷涵、天明、舒宁、子豪、冰雪写过肯定的、鼓励的、启发的、引导的文字，每一笔都从我的心底流出，每一句都承载着我对他们的期许。信不仅写给个体，也写给群体。疫情期间，我给孩子们写了1000余字的长信，孩子们深受触动，备受鼓舞。2025年，又一届学生即将踏上中考考场，新年伊始，我送上祝福，愿孩子们蓬勃生长，绚烂绽放，努力奔跑。中考前，我给每个孩子手写书信，相信文字能传递爱和勇气。开学前写，放假前写，活动后也写，我用书写的方式和孩子们用心交流，让他们感受到被看见、被喜欢、被托举、被滋养。我喜欢这种方式，因为我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文字安顿了他们的心灵，启迪了他们的智慧，赋予了他们前行的力量，照亮了他们的成长之路。我带的孩子们眼里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爱，肩上有责。教育之美在于师生情感的流动，多年来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也不下百封，我一一珍藏。2026年6月28日，就读锦中的润峰因想念母校和老师，利用周日休息专程回到校园，走进我现在的班级，给我写了一段文字。想当初年少天真，正是有了您一次次耐心引导，才能成就今日的我。而今在锦中，我时刻谨记您的教诲。刚升入高中的高玉写道：老师，我真的很羡慕7年16班的孩子们，只因他们这3年有您相伴。还记得3年前的那个教师节吗？原7班的学长学姐在黑板上留下一行字：珍惜我们的石老师。这行字3年了，我一直没忘。而被高玉羡慕的16班的孩子们，在教师节那天集体给我写信，他们的落款我永远记得：初中3年会爱您，高中3年会爱您，大学4年会爱您，毕业会爱您，永远会爱您的16班的孩子们。2025年毕业的学生更是深深地触动了我。石老师，谢谢您为我们倾尽所有，您教给我们的知识我们带走了，您教给我们的道理我们刻进了骨子里，您给予我们的这份深厚的爱与力量将支撑我们勇敢地面对未来的风雨和挑战。我是一个不轻易流泪的人，但每次读着孩子们写给我的文字，总是泪眼婆娑。不必用堆叠的荣誉来证明教师的成功，班主任的光荣就印刻在学生的记忆里。书信之于教育，恰如春雨之于农田，不喧嚣，不急迫，静静飘落，慢慢渗入，浸润，滋养，熏陶，引领，静待每一个生命发

0: 拔节生长。育人路上，我愿继续铺开信纸，落笔成文。无论是纸短情长，还是字浅言深，我都会用心书写，让诗爱隽永绵长。
1: 孤胆赴危局，忠勇照山河。独胆英雄陈树堂在战场上一往无前，以无畏之姿震慑敌胆，用忠诚与勇敢书写英雄传奇。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跟随解放教育集团解放小学吴俊泽的讲述，致敬这位孤胆英雄。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吴俊泽，来自解放小学5年4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独胆英雄陈树堂的故事。1947年8月2日的东北日报上刊登着一则电讯，辽东军区于7月26日沉痛讣告人民功臣独胆英雄陈树堂同志光荣殉国。陈树堂这位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东北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上。1925年，陈树堂出生在河北省唐山市的一个贫苦家庭，抗战时期他被日军强掳至齐齐哈尔充当苦力。在长达1年多的奴役生活中，他饱受欺凌压榨，心中始终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之火，也始终怀揣着对自由解放的强烈渴望。抗战胜利后，陈树堂毅然加入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在革命熔炉中，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升，很快成长为一名团结战友、英勇善战的优秀战士。1946年11月，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立下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1947年3月，在三宝临江战役收复辉南县城的战斗中，陈树堂创造了惊人战绩，单枪匹马迫使61名国民党军缴械投降。在纵队庆功大会上，他被记特殊功一次，荣膺独胆英雄称号，并荣获银质红星战斗英雄奖章。此后陈树堂屡建奇功，在辉南和王家油坊战斗中，陈树堂率部歼灭国民党军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装备，荣获毛泽东奖章，并升为副排长。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攻势进入决战阶段。25日，陈树堂所在部队奉命在开原县八棵树村366高地设防，阻击增援四平的国民党军，战斗打得异常激烈。陈树堂指挥一排击退国民党军的7次进攻。战至27日，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疯狂地冲上了366高地。陈树堂带着战士们顽强抗击，子弹在耳边呼啸，炮弹在身边炸响，但他们没有一个人退缩。在陈树堂将要投掷手榴弹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腹部。国民党军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轰的一声巨响，包围圈中瞬间火光冲天，陈树堂拉响手榴弹与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年仅23岁。战后为了纪念这位勇士，366高地被命名为树堂山，而他生前所在的一排被命名为树堂排。今日之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正是无数像陈树堂这样的革命先烈以热血浇灌、以生命奠基的光辉图景。英烈已逝，浩气长存，那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大无畏气概，为理想献身、为人民担当的赤子情怀，成为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攻坚克难、接续奋斗、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

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民族苦难历史，厚植家国情怀，引导青年学子勿忘国耻，砥砺前行，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之际，

0: 北镇市驴阳镇初级中学精心组织开展系列教育活动，以庄重肃穆的仪式、沉浸式的红色教育、针对性的团课宣讲，助劳师生历史记忆，凝聚青春奋进力量。学校举行主题升旗仪式，全体师生整齐列队，肃立而立，开启本次教育活动的序幕。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师生行注目礼，高唱国歌，满腔爱国热忱在庄严的氛围中尽情抒发。本次教育活动以仪式育人、影像育人、课堂育人相结合的方式，让红色历史入脑入心，爱国精神落地生根。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深耕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活动，引导全体学生铭记历史、致敬先烈、奋发图强，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屏障，切实提升学生反恐防恐意识与应急避险能力，近日，北镇市廖屯镇初级中学联合廖屯镇派出所开展反恐防暴专题宣讲活动。活动中，派出所民警走进课堂开展安全授课，结合校园日常场景和学生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恐怖风险识别、可疑人员和陌生危险物品辨别、突发险情处置等实用知识，重点普及突发事件跑躲报科学自救方法，帮助学生掌握基本避险技能，树立安全底线思维。学生认真聆听，积极互动，课堂秩序井然，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得到有效提升。此次活动兼具知识性与实效性，既夯实了学生的安全应急基础，又细化了学校常态化安全管理举措，进一步健全校园安全防控体系，为持续建设平安和谐法治校园筑牢坚实保障。
1: 近日，辽宁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洪涛率省秋季开学专项调研组来到我市，就2026年秋季开学工作开展专项调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焦健、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兼市委教育工委分管日常工作副书记张静陪同调研。省调研组先后走进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市机电工程学校、铁路高级中学、第八初级中学、临河区解放教育集团子明小学、太和区第三幼儿园、太和区金晨艺术培训班等七所学校进行走访。调研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查看、随机访谈等方式，对学校教学楼、食堂、宿舍等安全情况、校园周边治理情况、意识形态、师德师风、食品安全、卫生健康、实验室安全等10个方面进行深入调研。我市将严格按照省调研组要求，持续优布局、扩资源、促均衡、提质量，聚力提升锦州教育区域首位度，加快建设人民满意、支撑全面振兴的教育强市，为教育强省建设贡献锦州力量。
2: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今天不开车。
1: 今天绿色出行。
0: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